0: 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
1: 身体不断发抖，处境十分危险。李先生赶紧在小区物业微信群求助，呼叫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支援。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李先生一边拉住孩子，一边跟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
2: 他就跟我讲，那个为什么从上面跑下来，家里面没人，他奶奶去接另外一个小孩在家里，然后留了这个小孩子在家里。这个小孩子他后面就自己就顺着这个阳台这里就爬下来了，去找奶奶。
1: 很快，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大伙儿一起动手破拆了隐形防盗网，终于把悬在半空的小男孩安全抱了回来。孩子平安无事，家人万分感激，特意准备了水果和红包上门道谢。
3: 再来关注，最近四川宜宾有一名男子把钻门缝当成了自己的作案手段，趁着凌晨夜深人静，他从门缝钻进店铺，一晚上接连偷了三家店。
4: 8月26日早上，宜宾市公安局南溪区分局新源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警称，其经营的茶坊被盗走10000多元现金。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开展调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凌晨5:51，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年轻男子在茶坊门口踩点。只见男子来回了三次，观察茶坊里的动静，确定茶坊里没人后，他走向监控盲区，脱下身上的衣服包在头上，光着膀子爬向玻璃门。男子将玻璃门拉开一道缝隙，然后侧身施展缩骨功，缓缓地从玻璃门缝隙里钻进茶房。之后，男子快速来到收银台，拿出剪刀使劲撬动抽屉锁。经过一番努力，他撬开了其中一个抽屉，然后快速翻找出10000多元现金。前后不过3分多钟，男子原路逃离茶坊。实际上，当晚被盗的还不止这一家。就在半个小时前，这名男子以同样的方式钻进了一家儿童乐园。男子进去后，同样是直接来到收银台。由于所有抽屉都没有上锁，男子便轻易地拉开了抽屉进行翻找。这一次，他在里面停留了近8分钟，盗窃得手后逃离现场。10分钟后，他又钻进了一家家具店，停留了大约3分钟后离开。经侦查研判和实地走访，民警发现嫌疑人共有2人，一人实施盗窃，一人在外望风。通过2人的活动轨迹，民警很快确定了嫌疑人吴某某和许某某的身份信息。8月26日下午，2人被民警抓获。经调查核实，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吴某某、许某某在3家店铺内共盗取了15000余元。目前，2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最近，四川理县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的影像。画面中，4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这个保护区建立以来第一次记录到如此规模的雪豹野外集群。
1: 该影像拍摄于高海拔地区，夜间气温低至-14摄氏度。画面中，4只雪豹穿行于残雪复岩、枯草丛生的高山峡谷之间，体态健壮，斑纹分明，状态良好。雪豹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高山生态系统旗舰物种。据相关专家介绍，4只雪豹同框极为罕见。此次记录充分说明，米亚罗自然保护区已具备稳定的雪豹繁殖种群，区域猎物资源丰富，栖息环境优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连通性达到较高水平。这也是该保护区多年来持续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常态化管护巡护和栖息地修复的直观成果。
3: 好，时间回到北京。昨天，2026年北京市新长征杯全民国防教育军事体育超级联赛首场成人联赛在北京开赛。
1: 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军事教育，植入长征红色历史元素，设置搬运弹药箱、飞夺泸定桥、激战娄山关、开路神枪手等多个长征项目。参赛者身着红军服装，化身红军战士，模拟长征经典战役，深刻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通过沉浸式洗礼，

0: 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会把这次活动所学到的团队作战的这种理念，还有就是红军精神带到我的工作当中。
2: 这个过程呢，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爱国主义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把今天活动的感受还有这个整体的现场学习到的这种精神呢，带回到我们工作之中去，来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多的能够更续长征精神。
0: 据了解，赛事突出普及性、专业性、安全性，旨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体制健康，营造全社会支持国防、关心国防、参与国防的浓厚氛围。北京台报道。
3: 作为第三届天桥音乐剧展演的重磅剧目，音乐剧《来自三伯爵的请柬》最近登陆天桥艺术中心。马克·塞伯特、严·阿曼、德鲁·萨里奇三位德奥音乐剧实力派男演员携手特邀嘉宾尼恩克·拉滕登台，献上一场音乐剧金曲盛宴。
0: 严·阿曼、德鲁·萨里奇、马克·塞伯特唱起了音乐剧《魔法坏女巫》中的选段，三人声线各具张力，风格鲜明，华丽的唱腔穿透了全场。这是三位演员第一次在中国同台演出，也是他们首度来到北京献艺。三伯爵这个叫法出自德语音乐剧经典《吸血鬼之舞》，三人分别在2008年、2011年、2016年饰演过剧中的冯克·罗洛克伯爵。三人的嗓音条件、表演风格、角色理解各不相同，给这个经典人物演绎出不一样的舞台魅力。
4: 特别好，和乐队融合的也特别好。然后有一首是人要如何逃离自己的影子，那段已经给我听哭了。然后我觉得三个人音色也特别合，然后一看就是专心练过的。然后这个歌单涵盖就是大部分我喜欢的音乐剧，
5: 他们本身的个人的独唱都很好，然后合唱又配合得很好，就是独唱很好已经很难得了，配合得更好就更难得了。
0: 整场演出曲目丰富，演出将德奥音乐剧的浪漫、悬疑、深情与华丽质感极致体现。三位男演员还特邀嘉宾尼恩克·拉滕加盟，他也是近些年欧洲音乐剧圈关注度很高的演员。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中职篮夏季联赛青岛站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首钢男篮最终以75-67战胜辽宁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进入四强。本场比赛中的老将翟小川的发挥有目共睹，作为北京首钢男篮的队长，小川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首钢男篮传承的精神。
6: 1993年出生的翟小川，从2011年升入一队以来，经历了16个 CBA 赛季。如今已经33岁的小川，不仅仅是球队的队长，也是整支球队在危难时刻的定海神针。本场比赛开局一度领先对手15分以上的首钢男篮，被对手打出了一波进攻高潮。半场比赛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而在最关键的第三节，老将翟小川一度带着4个年轻人同时在场上，但是这段时间却成为了首钢男篮本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7: 在带领他们打的时候，我们首先这一组就是做好一切防守，打反击，打速度，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速度比较快的一组，然后呢有机会他们果断去打。
8: 川哥那一会儿我觉得不像四个孩子，他比我们有时候还积极。
6: 正像小辉所说，老大哥翟小川一点不像是老将。第三节在防守端，小川用自己的积极性镇守着首钢男篮的内线，而在进攻端有了老大哥在场上，此前失误频频的年轻人也有了主心骨，合理的组织，快速的推进，一波21-6的进攻高潮为比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9: 他打了这么多年，又打过国家队，也参加过重大的世界比赛，然后在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就他第一个他比较有经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4号位上是需要他再撑上一段，我们在这个位上缺人是需要他去带，而且他也起到了他该起的作用。
6: 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的小川很少在球场上上演暴扣的表演，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防守中，用另一种方式去帮助球队。而在场上需要老大哥提醒的时候，小川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队友旁边，为这些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7: 首先用防守端的话，就是告诉他怎么去轮转，比如说有人去协防了，你怎么去站到一个什么样的合适的位置。还有就是进攻端的话，让他们怎么去选择自己的机会，然后去突破还是投篮还是怎么着，要果断一些。
6: 整场比赛翟小川拿下了9分7个篮板，

0: 相比于数据，小川用行动践行的传承精神，想必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接住老将的这份传承，继续成长和提高。
1: 这就是首钢的传统啊、传承。首钢历来就是这种传统，优良的传统去传承好下一代，让下一代有更好的表现跟发挥。我们希望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有好的表现，能为球队，做出贡献。
0: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您关心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宇坤，把时间交给你。
3: 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一下北方入秋的进程。那未来一周呢，冷空气将频繁营业，北方各地的入秋进程有望提速。预计9月6号至9号，一股冷空气呢将东移南下，影响北方的大部地区，并带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8号北方大部气温呢将陆续转为偏低，9号前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创下立秋后的新低。那么眼下呢，北方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换季期间气温波动起伏，昼夜温差增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今天公交一路西延线路正式开通了，记者从首钢园搭乘首发班次体验。这条新线路不仅方便市民日常出行，也为服贸会以及首钢园观光提供了便捷的绿色出行选择。
4: 凌晨4点半，今天最新启用的首钢园公交场站已经停靠了十几辆大一路公交车，马上5点钟调线后的大一路首班车就将正式从这里发出。
5: 我们一路调整之后呢，线路的这个终点站由老山公交场站调整到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我们车辆从首钢园发出后，接续一路的原有走向，然后途经这个石景山、复兴门、天安门、国贸等这个重点核心区。咱们这次一共是增设了8个站点，有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一共8处。
4: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路首班车上，可以感到今天是来了不少乘客，有很多公交的车迷，还有一些首钢的老员工都来体验这趟首班车。
6: 大一路呢是过去我们是经常坐的，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现在的坐车的人少了，服务也周到了，今天体验一下子。
7: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
4: 啊。
7: 对，坐到头，坐到四惠啊，然后我们再从四惠坐回来，因为家里住这边嘛。
8: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本车开往四惠枢纽站，现在我们即将经过的是首钢园。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9: 是那个特意过来那个体验这个一路西延首钢园的，然后并且是为了买这个纪念车票，然后这是那个4张一套的，然后设计也是非常好看。
10: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啊。我们伴随着首钢的转型啊，我们一路西延也是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这样我们把京西地区和核心区加强了公交的服务，加强了公交的联系。
2: 又有一种新的公交出行选择去首钢园了哈。我们再来关注，说到首钢园啊，昨天晚上京西夜空被一场光影唤醒了，石景山区两园一河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正式亮灯了。
11: 以首钢园冷却塔为画布的四维夜景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同步首演，也为服贸会献上贺礼。
12: 石景山本山用光染出夜色，光影浓淡之间，崖壁肌理如水墨晕染。冷却塔是这场夜宴的主角，平日低饱和的暖光勾勒出工业躯壳的粗犷线条，灯光秀启幕，两座巨塔瞬间化身为裸眼 3D 巨幕，炉火翻滚，碧波荡漾。

0: 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学习了很多的公共安全知识，同时呢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崭新的亮点啊，因为我们今年不仅是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的第一课堂上来学习，同时呢还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开设了第二现场，和我们同步来学习和实践这些安全知识。
2: 大家好，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同学们，咱们打个招呼。大家好。
3: Hello， 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当中，这里啊也是咱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个现场。来，同学们，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0: 活力满满啊。
1: 是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啊现在覆盖面是越来越广了，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北京应急的微信公众号，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问答和互动。
0: 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学安全应急的知识。那同学们，现在我们要说出我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口号啦。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那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5: 2026年七月初，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受历史罕见的持续性特大暴雨，全区61个气象站点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记录，强降雨引发大范围山洪灾害，多条江河水位超警戒，南宁、衡州多座水库出现漫顶溃口险情，
6: 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5: 本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国家紧急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全面开展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是热门网红露营地。7月26日下午，因景区上游出现局地短时强降雨，山洪瞬时爆发。仅20分钟，原本不足2米宽的溪流暴涨至50米以上，导致在河谷露营的自驾游客被困。灾害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2026年8月2日，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瑶山景区发生典型远端山洪，此次险情极具隐蔽性。景区当日虽有降雨，但并未达到暴雨量级，可上游高海拔山区突降短时强降雨，雨水顺着峡谷河道快速下泻，下游河水瞬间猛涨，洪水迅速淹没河谷步道并阻断进山道路，导致数百名游客被困山中。
0: 各位同学们，各位老师们，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因为极端天气引发的安全事故。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几年的汛期好像北京的雨越来越多了，各种气象预警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是一个跟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吗？
7: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关系啊，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呢，地球的自己的体温呢就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近100多年来，随着温室效应的增加，就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气中排放，那种温室气体啊，就像给地球裹了一层厚厚的棉被，这样呢，到地球就开始发烧了。截止到现在，就是地球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革命前高了1.2度以上。每升高1度，大气中的饱和水汽量也会增加大概7%，能量也变得越来越大，不稳定的像环流也变得越来越异常，这会造成像北京的这种降水啊等发生的变化。比如北京的常年的降水量是551毫米，然后近5年呢，已经到了700毫米，去年达到了947.3毫米，大概相当于我国江淮地区的一个年均的降水量的一个水平。我们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特别是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备的准备。
0: 但是可能大家对于多大的雨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影响呢，可能还有点模糊。我带你去感受一下。
2: 中雨模式、大雨模式、暴雨模式，极端强降雨，人在雨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雨水楼，这是一个300平方米的人工降雨实验大厅，上边是700个精密的喷头，可以模拟从小雨

0: 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现在我和两位同学一起来走进这场人工降雨，我们准备好。这个现在啊，就是属于一个小雨的模式，沙沙沙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毛毛雨，
1: 轻轻柔柔的，细细腻腻的，像是喷壶里喷出来的水。
0: 好，现在同学们已经切换到中雨的模式了，比刚才可大多了。即便是打了伞，如果有刮风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雨水啊会顺着这个风烧进来，这个身上很容易湿透。
1: 雨丝都连成了一条条的，雨珠砸在地上都会溅起很多水花。
0: 同学们，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雨量开到大雨模式。现在就是大雨模式了，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雨呢已经是倾泻而下，我们说倾盆大雨就是这个感觉。这个雨已经不是从上往下了，我感觉它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2: 比之前大多了，整个人都要湿透了。
1: 这个雨已经连成了一片雾，对雨伞的冲击力也很大。
0: 我站了一会儿，这裤腿就已经完全湿了，而且我们看上去啊，这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像这样的大雨如果持续一个小时，很容易造成我们城市里的积水内涝，影响我们交通出行。现在已经来到了暴雨模式，大家先听听这个雨声。

0: 是。
1: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质量好的头盔，那它的这个外壳几乎没有被穿透，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痕迹，内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穿透的一个状态。质量比较差的头盔，它的外壳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内侧它的顶部有一个明显的穿透的痕迹，就说明我们的钢锥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已经穿透了头盔的全部的这个壳体，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头部，所以说这个耐穿透性能，这顶质量差的头盔是不合格的。
0: 最后，对经过高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吸收碰撞能量测试。碰撞瞬间，加速度数值越高，脑部受到的冲击力就越强。
1: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头盔，它的标准要求是数值是加速度是小于等于400G，我们测出来的是958.3G。质量比较好的头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加速度的数值是171.3。
0: 白色合格头盔和黑色劣质头盔的差距对比悬殊。三组对照实验直观证明，正规的国标头盔才是头部安全屏障。大家在日常购买头盔时，一选适配盔型，二要认准 GB811-2022 国标与 3C 认证，三要查看厂家生产日期完整标识。四是按压检查壳体、内衬缓冲层、绑带牢固度等。
2: 通过翱翔警官的提示，教会我们怎么选头盔，怎么戴头盔也相当的关键。好，现在就要开始考试了，我们来看看同学们会不会正确的佩戴头盔呢？
3: 平时戴头盔多吗？
4: 我一般都是乘客。
3: 乘客
2: 作为乘客也得戴头盔，那我们看看他平时戴头盔的这个操作规不规范，翱翔警官指导一下。
3: 那头盔呢一定要挑大小合适的，如果太大太小那都起不到保护作用。同时呢，这个头盔尽量呢前面的帽檐与眉毛是一个平行的，如果太高对前额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太低看不见道，
2: 挡视线了。
3: 同时呢，这个三角区域要把耳朵搁在这里，这样会比较舒服。系绳一定要系紧，然后这个绳距离下颚要有一指的距离。
2: 我们男同学可以360度展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安全知识不光是要学会，而且要不断的实战。在我们开学第一课的这么多年的普及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大家还知道什么叫内轮差吗？有同学点头，有的好像有点茫然。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复习一下什么是内轮差。
0: 路口湿滑的这片黄色月牙区域可不是车辆等候区，这是大型车辆的转弯盲区，也被称作死亡弯月。

0: 型车辆呢，在右转的时候，前后车轮转弯的轨迹不同，会产生一个内轮差。那么在前后车轮不一样所产生的这个轨迹中间的区域呢，我们也施画了一个橘色的涂层，这个呢就是一个弯月形的危险区域。在这个危险区域之内站立的话，是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带到的。
1: 大家看，我们做的这个现场实验跟我们道路的危险情况真的是相差无几。开始，
2: 我们把假人和自行车放在内轮差的危险区域内，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大家看，前轮距事故的场景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是后轮已经把道路当中的假人和自行车碰撞碾压。
2: 在此郑重提醒非机动车、摩托车和行人，通过路口千万不要强行超越正在转弯的大型车辆，务必和大车保持充足的横向安全距离，远离危险盲区。
3: 刚才这个视频看得我们好惊心啊，不仅是我们的司机朋友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行人也有义务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4: 我要提示广大的同学们，在马路上千万不要追跑打闹，有可能咱们就到了大车。

0: 司机的盲区里边。再有呢，提示大家，咱们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提示家长，不要超过咱们停止线停车，这样有可能也会进入车辆的盲区里边，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一直都是高度关注交通安全这样一个话题，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交通安全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2: 是的。
1: 那具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2: 其实交通安全啊，包括交通事故，是在儿童时间意外伤害和引发死亡的一个首要的因素之一。交通事故呢，轻的有可能发生皮肤擦伤啊，比如说流血啊，严重的可能会发生头颅啊、颈部啊、躯体啊，严重的骨折和内脏的损伤。最怕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车里面被抛出去，那么那种死亡率是很大的。
1: 所以交通事故啊，一定是预防第一。
2: 是的。
1: 但同时呢，如果真的是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怎么样来处置呢？
2: 首先第一件事儿啊，我们就要保证安全。什么安全？一个是环境的安全，第二个是自身安全，还有一个就是旁观者的安全。远离一些危险的车辆，避免造成二次损伤。第二件事呢，我们要及时的拨打急救电话进行求援啊，不要盲目的随便动病人。第三个，如果有条件，你学过急救知识，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叫见血止血。当然了，如果面对一些伤者，首先最重要的要保证他的头部和他的颈部的稳定啊，不要随便的搬运他。但是有时候啊，我们在做急救的时候会发现，好心办了坏事了。比如说身体上有个东西扎到了，不能拔出来，肿胀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搓揉。
1: 那如果是一些外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医生到来之前先进行一些处理？包括我们的中小学生，是不是有必要也掌握一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呢？
2: 是的，我们平时在做急救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程序叫急救四步法，就四个字，很简单，叫评查呼救。评什么？评刚才说环境的安全啊，有没有一些危险？查什么？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得病了，是不是需要救护车？
1: 检查。
2: 对，呼，大家都知道，呼叫120，啊，尽快的求援。那么救，就是在你学过的一些急救知识情况下，有效的给他进行施救。那比如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止血包扎等等技术。
1: 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现场来学习，看看关键时刻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外伤的止血包扎。
2: 我们就模拟一个手臂啊，比如被刀子不小心拉一个口子的情况。
1: 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北京学校也在同步进行相关的测试，止血包扎这样一个技能也是我们的中小学生先学习掌握的。
2: 那么请把你的手举起来啊，如果这伤口很脏，我们在应急情况下可以用比如清水啊进行冲洗。看到伤口之后，首先要保证这个纱布的长短要能够把这个伤口盖住才可以，哎，压住它。那么这个叫直接压迫止血法。好，来自己按住，通过我这个绷带给它包起来。首先呢，我们在它这个纱布的上方手腕那个地方啊，好，在手腕的地方先做一个原地的叫环形缠绕，看清楚吗？不要包得太紧，我们一点点环形缠绕。那么第二圈呢，是压住2/3，留出1/3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么转，压住2/3，留出1/3，压住2/3，留到1/3。我们手指把这个敷料盖住了，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把多余的部分呢，在它大拇指这个方向，给它塞进去。做完以后会看一看这个手指甲盖啊，掐一下，变白了，一放松，是不是变成红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查循环。
1: 哦，这个力度很有讲究。
2: 是的，
1: 既要能够止血，但是又要让血液循环还是能够畅通的。
2: 是的，其实呢，我们作为急救医生啊，无时无刻的都想把这个科普知识啊传授给每一个人。有句话说叫做绝望之处有微光，就是当我们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志愿者把一些面临死亡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给他们赢得了一次生的机会。
1: 只要我们增强这样的意识，同时我们要学习具备专业的安全技能，我想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们是能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3: 在辽宁沈阳的一家餐厅内，一名女子就餐时不慎将珍珠吸入气管，瞬间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千钧一发之际，一名11岁小学生果断上前，运用掌握的急救知识，规范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仅用时30秒便完成这场生死救援，赢得现场所有人的掌声。无独有偶，长沙一所中学里，一名学生在服用钙片时卡喉窒息，身旁同学立刻实施海姆立克急救，54秒便帮助异物排出，成功化解险情。北京一处小区内，一位60老人在回家途中昏倒在单元门口，住在该小区的一名6年级学生看到这一幕，火速回家取来急救箱，熟练完成包扎止血，整套应急处置仅耗时6分钟，为后续救治争取到宝贵时间。
1: 英雄出少年啊，我建议我们大家用掌声来向这些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少年致敬，为大家点赞。刚才呢，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少年，他叫于凯西，他呢就是在社区当中为摔伤的老爷爷及时进行包扎的那位少年。那今天呢，凯西和他的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的现场。
4: 凯西那时候还是小学6年级，那时候当时看到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跟我们在座的同学们说一下吗？
5: 爷爷当时是额头着地，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所以伤得算比较严重的，然后一直在流血，地上又特别大一滩血。
4: 这么大一滩血你不害怕？
5: 当时除了害怕，给我更多的感觉是 我希望我能去尽我可能的去帮助他。
4: 当时你做了什么？
5: 因为我在学校学习过红十字会的急救课，然后家里有急救箱，我就把急救箱取了下来。
4: 这就是当时你家里边急救箱，然后取了急救箱，赶紧做了包扎的这个动作。那当时做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不成功，或者说会其他的想法，有没有？
5: 想过，但是我看到大家一块齐心协力的帮助他，更多的是深深的温暖。
4: 深深的温暖。那后来爷爷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5: 现在身体已经痊愈了。
6: 学校有技能课，就是平时这个就是专业知识的这种储备呢，也是一种强大的保护。那凯西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坐电梯的时候，如果遇到有人要歪倒，他就会及时的去扶住。另外呢，就是马路边上的电动车呀、自行车，如果被风刮倒，他也会去把它扶起来。孩子有责任心、有爱心，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4: 确实很欣慰，而且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是小朋友，我们是未成年人，我们是需要被呵护的年纪，但是我们心中的微光其实可以照亮更多的人。
1: 是的，非常的触动人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教育最质朴的情怀，同时也是生命最庄重的传承。它既是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善意，同时也是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对于家园的用心守护和刻在心底的责任担当。
4: 坚持健康第一，夯实成长基石。我们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安然地奔赴生活，都能够勇敢地直面风雨。
1: 好，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到这儿就结束了。
4: 同学们，我们明年再见。
1: 再见。

0: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十二年中小学语文课本谁拍板？大师作品有删改，谁的错字不能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语文书里寻名人。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0: 哎，是给你喝的。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
1: 想吵架？
0: 给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嘿，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双鹰飞走了？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
2: 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当然有用了。小六和九美就是看了他的报道才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博拉姆拉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现在报道发出来了，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0: 尚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 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2: 他没有吗？
0: 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
2: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0: 白芍走了，尚云飞也走了。

0: 这又三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我们好多藏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嫁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2: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你看，拔得好短，肯定养出。你小心点儿。
1: 怎么样？颜色很好，第几根了？第八根。我没你多，
0: 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
1: 干嘛问我？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哎，
1: 别和你爸冷战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0: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1: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 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0: 你弟弟叫什么？
1: 张远。
2: 张远，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往这边找你弟弟。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
0: 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
0: 哎呀，
2: 姐，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5: 不错，哎呦，快。

0: 你看啊，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放心吧，姐。
1: 兄妹，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2: 回呀回呀，
1: 又是我的事情。
2: 糟了，祝你懒得暖。
3: 这些油能开4个钟头吧？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4: 队长，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0: 哦，
1: 我看看。
0: 老韩，
3: 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0: 这是张女士。
4: 白军，你干嘛呢？
3: 大约是了，我考一下。哦，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万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2次。哎呀，最重要的，小帅前2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
4: 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10万，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3: 真的吗？终于有钱了，带他走呢。哎呀，十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
1: 哎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10万块钱很好了，
3: 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 二手的北京吉普的，
1: 这倒是，杜浩国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猎分子。就是，
3: 队长，嗯，
1: 上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3: 没有了，就这些。

0: 哦，我忘了，少奇是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影报，
2: 这个啥箱子？
0: 别，姐。

0: 啊，小帅对小白说的话比大仙的巴掌还要重要。
1: 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
0: 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1: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0: 推我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找找。
2: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3: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回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2: 哦，
0: 他上线了吗？
3: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兔子耳朵，
1: 行。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啊。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三年，这事儿我提了三年，年年都不打回来，不给批。
0: 为什么不给批啊？
1: 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

0: 那你说为什么疼？都没钱。
1: 出去怎么不锁门啊？啊，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刚才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2: 我跟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笑>是，
0: 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 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2: 拿来。<笑>
0: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2: 这是金殿章。金殿章。
0: 哥，你的肩章领章了。
2: 我复原了。
3: 吗？好吃吗？啊，好吃，好吃，好吃。你回来也说一声，我怕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
0: 哎，你也是啊，
3: 回来的比我都晚。
2: 那我下班，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栓腿面、正好白菊掺我的臊子面，
3: 好吃是好吃啊。
0: 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的三十二你也不做，
2: 明天给你做。
3: 行，
0: 明天
2: 白吉做饭，
0: 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2: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快赶上你了。
0: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2: 是，
0: 哼，
1: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
0: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员了。
2: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1: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0: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
2: 那接下来怎么办？单位定了吗？
1: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0: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1: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0: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嗯，
1: 也好。
0: 等你工作有了着落，
1: 嗯，
0: 我就帮你张罗。
2: 张罗什么呀？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笑>
1: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2: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哼，啥样的我都不喜欢。
1: 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
0: 小说上，
1: 哪本小说啊？
0: 忘了，
1: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白加三不懂这一样。
2: 你不使用马鞭吧？

0: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1: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0: 你太久没骑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上届家的冠军。
1: 好呀好呀，随你吧。
2: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1: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塔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2: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1: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帕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狮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来的？
1: 龙基站索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
1: 嗯，
0: 你会骑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的，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啊。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的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来，军官，来军，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啊。啊。赵，干嘛？

0: 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1: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何清源这个叛徒，然后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2: 我催你的！
3: 不闹了！
2: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
3: 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4: 是。
5: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4: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5: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跟我去要的。快点！
1: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2: 你多大的呀？
5: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还是有面子大。

0: 哥，又干活了。何贩卖怎么样？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
0: 小叶没帮你啊？
2: 哥，
0: 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她信你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2: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0: 这是小燕说的？
2: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0: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
2: 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0: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2: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
0: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3: 你又会干啥？
2: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的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0: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3: 是你自己不读了。
0: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沈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个案呢，突然就裁决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心里那道坎啊，过去就迈过去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哦，哎。

0: 马日和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又得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矛盾，动手的都有。
1: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0: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你让我到高单子去找什么？
1: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真正管不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3: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0: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哼，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3: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0: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3: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1: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建，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我们都是吃饭财政了，吃饭都困难，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3: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1: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你问问，9万行不行？
1: 我看见了呀，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嘛。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2: 为什么只有1万块？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万块？
0: 就是只有1万块啊。
2: 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这记者嘴真快。
2: 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
0: 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2: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
3: 刘景取多乡和格拉乡的慢热河。

0: 河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上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机井，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1: 所以就把巡山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哎，
0: 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汪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2: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
1: 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1: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0: 谁跟你耍无赖啊？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 当初成立马治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来，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 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汪某，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
2: 是啊，
3: 说2个月也行。
0: 嗯，
2: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哎呀，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

0: 无争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2: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哎呀，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3: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寻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3: 首先我不同意发展，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展，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邵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业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局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

0: 三天，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大。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穆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1: 什么？
0: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
1: 不用。
0: 扎住，嘴留着。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腾元，翻到包。
1: 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0: 再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2: 是白色的瓶子是吧？
0: 对。往里头翻翻，没有吗？
2: 没有，没找着。
0: 翻到兜。
1: 别找了，开好你的车。

0: 干什么？喂，怎么回事？
1: 都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0: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1: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0: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我说了我没事。哎，我来黑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1: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0: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0: 你去开车，走。
2: 队长，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吧？走。
1: 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带我干嘛？我说错了？要是卓妈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扎营。
2: 队长，

0: 睡会儿吧，一会儿雨停了我叫你。
1: 19年在拉蒙乡雪灾，20多岁的年纪，冰块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我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雨就冷成这个样子。

0: 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黛西只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
1: 黛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
2: 真的，
1: 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
0: 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吧。
1: 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0: 好，我虚心学习。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
1: 当然是你儿子。
0: 你们俩真的挺像的。
1: 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
0: 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五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治有一块宝地，我拉姆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他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财神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1: 他遇到什么了？

他妈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他会转世，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1: 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昏迷了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1: 那卓玛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放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咒骂的影子。我既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
1: 我会一直在的，我不会离开。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
0: 有什么？有你气的？<笑>
1: 行了，睡会儿吧。
0: 不敢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曹仁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你也不要
1: 太小看孩子们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又有金山经验，肯定做足了准备。甭说别的。
0: 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就知道肯定已经是蓄谋很久了。你不用太担心，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没去卓玛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卓彦湖、月山湖、班拉坡。
1: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
0: 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2: 我们应该走北线，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

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十二年中小学语文课本谁拍板？大师作品有删改，谁的错字不能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啦，语文书里寻名人。
2: 数学管理我都不看名人啊。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6: 图书馆的第二位员
4: 工，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博物馆。

他打你，我就放。

0: 全是。还是那个问题，把羊毛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这是化肥。他们
0: 用化肥做什么？是啊，柏拉木拉除了草甸，
1: 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0: 炸药。
1: 炸药。
0: 这么多木头刨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1: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2: 炸我们的仓库呗。

0: 难道是开心矿？
1: 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
0: 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成规模的金矿，得赶紧向县里报告。
1: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2: 还有油，你们接着追吧。

0: 李姐，来份盒饭。
1: 不用。
0: 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2: 不用了。
0: 哦。
3: 哎，书记，
4: 张院长，
3: 有事儿啊？
4: 吃过饭了吗？
3: 啊，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4: 哎，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3: 哦，您坐。
4: 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洁，白洁，
1: 没吃饭呢吗？
2: 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
0: 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
1: 为什么？
3: 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白鸡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鸡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
0: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

0: 白吉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 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非常骄傲。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1: 你别进去！
2: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0: 白姐，你先出去。
2: 楚心，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0: 白姐，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别闹了，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 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 白姬，你来。
1: 擦擦，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
1: 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2: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1: 我不能要吗？我没脸要。
2: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1: 我害怕我干不好。
0: 白金，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1: 妈，
2: 妈明明是疼你，
0: 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

0: 是要用钱，我
1: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谈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2: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就让他摆上去了吗？
1: 谢了。
2: 你们巡山队现在都不进山了吗？该查案了。
1: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开展工作吧。
2: 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
1: 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
2: 咱钱给得了俩。
1: 好，好。
3: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4: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3: 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在我们这里买，一次3-5袋的有，一次10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
4: 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3: 那我就没办法了。
4: 行，麻烦了。
3: 好。
1: 哎，这是邵云飞寄过来的。
5: 哦，邵云飞有信啊！
6: 我给你吃饭。
4: 哎呦，看看，都有什么？
5: 哎，有酒吗？
1: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7: 小贺，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呀，
5: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4: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8: 不算酒吗？
4: 算啊，酒心巧克力。
5: 队长，那巧克力糖。
9: 那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5: 啊，我喝了。你笑啥？
4: 馋死你！
5: 不好喝，真不好喝。
7: 跟踪他的怎么样？
1: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4: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1: 嗯，跟我想的一样。
7: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1: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7: 除非有重型火车。
1: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7: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铁砖，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1: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我准备再多筛一遍。

0: 哎，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1: 我手还要呢。
2: 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1: 好。
2: 华妃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3: 好呀。
2: 老韩，明天我们跑一趟婚姻公司。
4: 好呀。
3: 喂。哦，欧三呢？队长，找你呢。
2: 喂。啊，明天有事我去不了。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0: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
2: 是刁延祖要来的。
5: 刁延祖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6: 哎，
5: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刁延祖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牧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
4: 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牧业税的事？
5: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4: 这伙计，
5: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1: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牧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5: 我知道，我知道，牧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7: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5: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4: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送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5: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呢。
1: 我来提拔，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4: 你这两年就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1: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4: 待得多怎么了？待得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5: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1: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8: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你们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两起挪用的情况

赵副市长，能向我解释一下？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赵副市长，我现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万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野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期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 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 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付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 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摊光，巡山队用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了，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骑车人无视红灯，低头看手机进入人行横道，因为转弯车形成了视线盲区，直行的小客车避让不及，导致碰撞。骑车时请务必要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过路口前要观察来车，切勿分心闯灯。驾驶人遇到盲区时也应该提前减速备刹，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1点多丰台区南苑路与石村大街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那条东西走向的人行横道上所设立的人行步道灯正亮着红灯。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辆粉色小客车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严重相撞后，一起甩进路口里面。看情形，那位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停在路口的西北角处，他在盯着手机屏幕。尽管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可是这位骑车的男士还是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而且他没有扭头观察左侧机动车道里的情况。您注意看，前方明明是红灯，可是这位骑车的男士却毫无顾忌地想从这条人行横道上通过路口。由于停着的转弯车形成盲区，驾车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粉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连同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骑车人，驾驶那辆粉色小客车的女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了下来，她被事故吓得不轻。急救人员赶到后赶紧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闯红灯都是骑车人不能触碰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闯红灯抢行，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被交通事故证明。此外，司机朋友驾车通过路口之前，也请保持谨慎，特别是存在视线盲区时，大家更要小心驾驶。左弯待转区设有两条车道，车辆本应该各行其道，却因为外侧车道司机没有观察左侧的情况，抢行并线与邻车发生剐撞。提示大家，转弯时呢，请按照车道标线行驶，变道前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再操作。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农大南路与天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两辆深色小客一前一后停在路口里面。从表面上看，这两辆深色小客像是驶出左弯待转区后发生了追撞事故，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还是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回到事发前的路口。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行驶在左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开始转弯，很快两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回您看明白了吧？在眼前的左弯待转区里是画有两条车道，本来在这两条车道中转弯的车辆应该相安无事，可是在这起事故中，驾车行驶在外侧车道中的这辆深色小客司机却显得有些心急，他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的情况，就驾车盲目并进旁边的另一条左转车道，结果与另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他们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对于肇事司机而言，按照车道标线原本能正常转弯，可他既没有看清楚路面上的白色标志，也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侧车道里的情况，野蛮鲁莽的并线动作造成了令其后悔的事故结果。货车因为货物捆绑不牢，遗落了大袋的物品在主路上，后方车辆避让不及与之碰撞，造成通行受阻。提醒货运司机师傅，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货物捆绑和扇盖是否牢固。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近日52名新加坡公民在广西被捕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明确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同时也会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2: 有记者提问，新加坡外交部公布消息，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捕，他们疑似从事传销活动，他们将面临什么指控？发言人能否披露相关信息？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的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
2: 有记者提问，一些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批评了中方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称中方没有事先进行充分通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记者会。
1: 发言人蒋斌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2: 此外，有记者提问，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4: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关键词身份证、手机卡。
1: 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借身份证办手机卡引发的纠纷。
2: 2008年，市民小浩因未成年，由家人委托亲戚戴某用对方身份证办理了手机号。近20年来，该号码一直由小浩专属使用，自行缴费，并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重要账户。后来两家关系失和，戴某以号码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要求收回这个手机号，双方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属于公共资源，实名登记不等于绝对权属。
5: 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制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确权的依据。本案当中，涉案的手机号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的使用，形成了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制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2: 最终法院判决小号享有该手机号的合法使用权，戴某需配合办理过户和变更。法官提醒，借名办手机号风险极大，极易引发权属纠纷，还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连带责任，市民切勿出借或租借手机卡，长期借用号码应及时办理过户，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6: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的需求，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出租、不出借，也不买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及时前往正规的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反诈防骗。我们关注近日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1: 一个小伙子为了看演唱会，也真的是够拼的啊！他花了300块钱找代购抢票，结果呢，却掉入了连环诈骗的圈套，一来二去被骗了8万多。
2: 本案中，受害小伙因信谊演唱会门票在官方渠道大麦网始终抢不到票，情急之下在二手平台找到了声称可以代抢门票的商家，并先行支付了300元的代抢服务费。付完后，对方便要求小伙将大麦网的登录账号密码发给他，由他在自己的手机上购买。
7: 付完这个服务费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就把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平台的账户和密码交给了对方。没有多久啊，对方就发了一张截图，就告诉这个小伙子说已经抢购成功。小伙子一看这个截图，果然显示抢购成功。
2: 然而小伙不知道的是，这张抢购成功的截图其实是对方通过 P 图伪造出来的，而且这还只是连环骗局的第一步。
7: 然后小伙子就问对方，我怎么把这个票钱给你？然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一个账户，然后你在这个账户里面帮我支付，而且支付的时候你要备注上你的名字和你的身份证的后三位。
2: 按照对方要求，将1077元的门票费用转过去之后，对方却说需要重新再转一次，理由是小伙没按照要求填写备注。
7: 对方说，我让你备注名字后三位，你没有写备注两个字，导致你这笔支付是失败的。
2: 就是从这个文字游戏开始，小伙逐渐掉入了更大的陷阱。此时对方要求小伙重新再转一次，然后就把刚才支付的这笔退还。然而随后对方却说退还失败，
7: 不成功是因为你这个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这个钱转不进去。说那怎么才能转账成功？对方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卡号，你要往我这个卡号里面转钱，这个流水成了之后我再把所有的钱转给你。但是小伙子其实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太多的钱，对方就诱导小伙子在某一个官方平台里面贷了8万块钱到他自己的卡里，然后又从他卡里让小伙子把这8万块钱转给了对方。
2: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300元代购费，到最后被骗走借来的8万元，看似普通的代抢票务交易，背后却是精心设计的连环诈骗套路。针对此类高发骗局，办案民警也发布了代购票类反诈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擦亮双眼。
7: 那第一是，我们只要凡是对方说的啊，我们支付完成功之后，说我们没有添加备注的、卡单的、超时的、诱导我们二次进行支付的，那就一定要停止，它就一定是诈骗。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二次不小心支付完了，对方告诉我们说要再进行退费的时候，我们最多是给他一个卡号让他直接打钱。那对方如果诱导我们说流水不足，让我们向对方进行转账，这个行为是绝对不能转账。这些都是诈骗的环节，每到一步都要及时把它停止，而不能等操作完了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个诈骗。
2: 北京台报道。
0: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接下来这位显然不是君子，因为他的信条是只要我喜欢，那就不择手段。
1: 山西太原一名奇石爱好者碰到了一块喜欢的石头，爱不释手，但是呢又买不起，怎么办呢？动了邪念，下了黑手。
8: 前不久，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3中队接到了辖区古玩市场商户胡某的报警，称自己店铺

0: 各位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话题从一面锦旗说起。
1: 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警方近日侦破的一起诈骗案。
2: 民追赃挽损暖人心的锦旗送到办案民警手中，事情还得从今年五月说起。5月21号，杨先生在某视频平台看到一条二手笔记本电脑的售卖信息，本身有意购置笔记本电脑的杨先生当即被吸引，通过平台私信与发布者取得了联系。随后杨先生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软件账号，对方热情推荐几款产品后，杨先生看中了一款高性能游戏笔记本电脑，而且这款二手笔记本电脑的价格远低于市场均价，非常诱人。
3: 这个是整个案件的一个聊天的过程，这个嫌疑人通过介绍这个电脑的品牌，然后发布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然后相关的到后期还提出能够申请有这个退款流程，所以被害人就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购物链。在嫌疑人的朋友圈里头，完整的发布了机身各个方面的照片，也让被害人误以为他是持有这个相关物品的，以及电脑的型号、内存，包括检修时间都是完整的，这样让被害人误以为我可以买到低价的二手电脑。
2: 这款笔记本电脑的配置在二手市场的均价已经过万，但这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才标价8000元。杨先生心动的同时不是没有产生过疑虑，但嫌疑人接下来的话术让杨先生打消了疑虑。
3: 嫌疑人提出他是直接跟典当行有长期合作的，自己呢有这个相关的仓储是可以供货的，用这个理由来蒙骗咱们的事主，让事主认为嫌疑人是有供货来源啊，并且能够做出低价的处理。
2: 杨先生和嫌疑人谈好了价格，准备按照以往二手交易的常规要求上门自提，但是遭到了拒绝。
3: 嫌疑人立刻做出反应，说我们没有实体店，只做线上，这也就打消了这个被害人去现场提货的念头。
2: 对此，杨先生没有多加防备，随即向对方转账8000元，用于购买该款笔记本电脑。转账完成后的数日里，杨先生多次询问发货时间，对方均以各种理由刻意拖延，后续更是失联，不回复消息，拒接语音通话。此时杨先生才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3: 我们在河南省将这个嫌疑人抓获之后，首先嫌疑人本身就没有这个电脑，并且也没有相关的这个仓库货物的仓储。
2: 经审讯，嫌疑人袁某在网上收集各种二手笔记本销售信息，然后在多个平台发布，有事主询问便以自己跟典当行长期合作，能够拿到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诱导事主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截至被抓获，袁某用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诈骗手段已经骗取了全国各地的10名事主，涉案金额30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袁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不光是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买方容易被骗踩坑，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卖方同样会出现被诈骗、被套路的情况。
0: 网络私下交易暗藏隐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里的大家不光是买家，而是交易双方。
1: 是的，与刚刚杨先生不同，接下来这位王先生啊，是网络交易的卖家，他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次网上卖电脑险些被骗的经历。
4: 我这电脑就设置为同城自取，不发快递。这电脑你看中了，来，你当面检查，你觉得没问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8月17号晚上10点左右，闲鱼 APP 提醒电脑已经被人拍下了，但是没有付款。我看对方的地址是深圳的，我就跟他说外地的不卖，仅限自取交易。这个人说我可以让朋友去你家里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让我发个位置和手机号。
2: 王先生想，虽然是外地，但不管是本人还是你朋友，都有人到现场交易，现场看好了说清楚也没有问题，于是将定位和手机号发给了对方。
4: 没想到对方还挺急，说第二天上午10点就来。第二天对方给我打电话，是深圳的手机号码，说要看看电脑图片，还说要加我微信，说通过微信发送资料比较方便，然后还和我说他的朋友有事儿，现在来不了了，可以叫一个顺丰快递直接上门来取。

0: 当时王先生就觉得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犹豫了一下。
1: 对方电话里就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的，机子呢你拍照片把细节发给我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让快递小哥收货，我当场用微信给你转4550块钱。我当时就寻思吧，那就先加上微信吧。微信加上以后，我看他朋友圈是半年内不可见，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0: 王先生马上警惕起来了，一个做零售业务的，尤其是做这种二手数码生意的，他的朋友圈竟然没有任何信息，实在让人觉得可疑。没一会儿，快递来电说来取货，
1: 说要上门取电脑。哎呀，我的火当时蹭一下就上来了，也跟你明确的说了，绝不接受快递取货，你竟然还让顺丰来取，那你这100%有问题吗？然后直接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对方还发信息骂我。我仔细反思一下啊，网上二手交易大家一定要通过原平台沟通，你只要脱离了就会有风险。比如说我答应了，对方通过微信给我转4500，他可能会用延迟到账，还有他又真给我转4500，我也真收到了，但是他又说他转错账了，要报警，要投诉，要让我退回，那我怎么办呢？那即便说后期报警处理，通过复杂的流程我能自重，但你这也是非常的麻烦。
0: 王先生的警觉让自己没有上当受骗。在二手交易卖方端还有一种常见的坑，就是到手刀。比如你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出价5000元，买方二话没说直接下单，收到机子以后忽悠找茬，说你这机器有各种问题，就值3000元，你卖不卖？不卖他就给你寄回来，但是你又担心机器被对方损坏或者更换零件，最后几番拉扯只能接受溢价。
2: 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在进行二手物品交易时，选择官方认证二手平台、具备资金监管、交易担保资质的正规交易渠道，切勿相信个人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私下低价售卖信息，坚决杜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担保的交易行为，不要被远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价格所迷惑，优先选择当面验货交易，避免上当受骗。
3: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抵触二手商品，认为二手货问题多，有风险。
4: 其实呢，问题风险并不在二手商品本身，而在于没有风险管控的私下交易。
5: 我一般都是买新的。
6: 我是比较反感那种二手的产品，因为我买东西都喜欢用最新的。
7: 电脑基本上都买新的吧，不会买二手的，用那个一手的更有保障一点。
8: 应该不会，电脑的话二手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0: 在街头采访中，受访市民普遍不接受二手数码产品和私下交易，因为二手数码产品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二手3C 类电子产品整体规模在2025年已经突破6000亿元，笔记本电脑二手交易更是同比上涨约24%。北京属于二手数码交易活跃城市，学生、职员群体笔记本电脑需求旺盛。二手笔记本电脑属于高客单价品类，单价交易额普遍在4000元到8000元。大家担心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根本原因不是二手产品本身，而是脱离平台监管、无担保、无核验、无追溯的私域交易。在某二手电商平台热销榜上排名前三的全是笔记本电脑。
9: 现在我们平台上卖的最好的是这款联想的拯救者游戏本，价格6698，成色99A。那九成新的，它的价格就会略低一些，它价格是5088。
0: 在这家二手电商平台的线下门店，店内所有的二手数码产品都贴有二维码，顾客在选购时扫码就能够看见平台在收购这台机器时进行的各项检测数据，大到机器的维修记录，小到每条划痕都会记录在案。
9: 比如这个是屏幕的背面的一个轻微的磕碰啊，这时候会有一个文字的标注以及图片的说明。然后这个是键盘的外观上有一些磨损反光啊，这样也会框选出来进行文字说明。我们平台的运营模式是 C2P2C， 然后这个模式是啥意思呢？是因为是用户到公司以及再到用户。如果一个用户想卖二手电脑，然后那他需要把电脑发回给我们的平台，经过平台专业的质检之后，以及完成整体的报价之后，会把这个电脑再放到平台上，或者是我们门店再去售卖啊。有平台介入，就避免了用户和用户之间直接对话。无论是对买家还是卖家来说，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

0: 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几家主流的二手电商销售平台对于数码产品都有相关的质检服务，同时都有资金担保。买家货款进入平台托管，不是直接打给卖家，买家收到机器核验无误确认收货后，平台才放款给卖方。
2: 所以说选择正规的平台交易是避免二手交易踩坑的关键。
3: 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有法可依，依法维权。
1: 普通个人闲置买家偶尔出售自用物品，不以盈利为目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适用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经营性二手商家频繁出卖电子产品，以盈利为经营行为，被法院认定为电商经营者，必须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严格监管。
0: 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合议后，卖方收款拒不发货、交付商品或约定严重不符的，构成违约。如卖方刻意虚构交易信息骗取货款，则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撤销交易、解除合同，要求对方返还货款并赔偿自身的损失。
1: 二手交易欺诈行为也有司法认定标准，卖家隐瞒设备改装、进水、维修、故障、翻新等核心瑕疵，虚报配置、隐瞒真实工况，无论是否个人卖家，均构成合同欺诈。依据民法典第148条，买家可请求撤销交易、全额退款，卖家自行标注售出不退、概不退还，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不能免除法定质量保障责任。
0: 私下无担保的二手交易普遍存在交易主体身份核验难、交易全程无监管、取证维权难度大、追责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对此，广大消费者在参与各类二手物品交易时，需时刻提升风险的防范意识，摒弃低价侥幸心理，始终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售后维权体系完善的二手交易平台开展交易，严格杜绝脱离平台担保的私下转账、场外交易的行为。
1: 如果在二手交易过程中被骗，法律专业人士建议保留全部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设备宣传截图，48小时内及时向卖家提出质量异议、固定证据。如平台交易，直接申请官方介入仲裁。遭遇诈骗失联，立即拨打110报警，固定诈骗证据。如涉及经营性商家欺诈，可依法主张3倍赔偿。北京台报道。
3: 说到依法维权，我们来关注一条热线12348。
2: 12348是由北京市司法局设立、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运行和管理的法律服务热线电话。
3: 自2016年9月至今，北京12348热线平台已经上线整整10年，累计服务超900万人次。
4: 记者在12348热线接线现场遇到了韩英英律师，她对2年前接到的一个热线电话印象深刻。
5: 一位重庆的刘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她和她的先生就是青梅竹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婚后虽然没有孕育子女，但是呢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不幸的是呢，就是丈夫在45岁那年的时候就查出患有重病，然后刘女士呢一直对她细心照料，不离不弃。但是呢公婆呢担心儿子离世之后刘女士会分得更多的遗产，于是呢就强行的将两个人分开。
4: 公婆甚至以儿子名义提起离婚诉讼。开庭前刘女士丈夫不幸离世，在公婆阻拦下，刘女士无法为丈夫购置墓地，无奈起诉要求公婆配合办理骨灰提取及安葬安置等手续。
5: 我让她在这个案件里，我说类似于补强一些证据，就是证明夫妻二人感情好的证据，类似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照片，还有刘女士在医院贴心照料丈夫的一些证明。经过我们的一个咨询建议，然后呢她理清了思路，她就是表示说，哎呀，真的是我咨询了这么多的律师，就是你这么耐心的听我说完全部的遭遇，而且你提供的一些建议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到我。
4: 10年来，北京12348热线累计为超900万人次提供了这样有温度的法律咨询服务，服务总时长八 88万小时，群众满意度达99%，服务境外群众占比近1/3，热线平台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至132个，组建了由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服务团队，服务时间由5天乘8小时发展到7天乘24小时全覆盖，实现了法律。

0: 首钢园主题纪念车票同步发行。
1: 小小的方寸车票见证着大一路与京西新地标的深情相遇，也成为了火见证。
2: 凌晨五点，首钢园公交场站的站台上就已经站满早早等候的乘客。大一路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不少公交迷特意赶到现场，就是为了收藏这套全新的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
3: 是那个特意过来那个体验这个一路西延首钢园的，然后并且是为了买这个纪念车票，啊，这是那个四张一套的，然后设计也是非常好看，嗯。
2: 这套纪念车票采用车型加地标的构图思路，票面集齐首钢桑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工碑阁等多处特色地标，一版车票对应一季风景，组成完整的四季主题套票。整套车票沿用统一空间构图，贯彻一纵四时、一路同行的设计理念。记者了解到，一路车队从2023年开始推出纪念车票，每年发行一套，今年已经是第四套。
4: 看到我们不同年代的特色车票的时候，他们呢就很惊喜，而且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市民呢还会特意的来乘坐我们的公交车，要把这个留有这种记忆的这种特色车票呢，应该是有一个珍藏。
2: 据介绍，本次主题车票在一路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乘车的形式发放，总量限量10000套。今天首班车的纪念车票已被乘客申领一空。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朝阳区南新园社区建成于1995年，是典型的大老旧居民社区。
1: 30余年风雨侵蚀，阳台渗漏、外墙老化成了顽疾，特别是汛期雨季，更是投诉扎堆儿，成了基层治理的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
5: 南新园社区共有21栋住宅楼，2708户居民，老年居民占比高达40%。每到雨季，渗水反潮，屋内积水是困扰千家万户的常态。不少住户家中墙体发霉，家具受潮，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
6: 13层也找，都一层一层都14层都找下来，都认为是我们家漏的水。完了没有找16层，完了就是物业给修了2次都没修好。这地儿全都是水，全漏下来，而且这墙体都是湿的。这跟那小喷泉哗就往下流。
5: 漏水问题反复频发，让居民苦不堪言，大量居民只能被动报修。然而长期以来，阳台漏水维修陷入两难困境。
7: 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那简直就跟水帘洞一样。
8: 我就用那个大墩布，站着墩布墩一下，先站一下，然后把这脸盆里边拧一拧，然后再挤再拧，连着一大盆子水。
5: 阳台属于业主专有区域，无法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物业仅能做简单打胶修补，治标不治本。
9: 就先找物业先帮忙给居民一户一户的修，可是他们的工人就只有一个工人，那我们包楼社工没办法，就只能也充当一名维修工作人员嘛，就帮着一起，比如说递涂料、递刷子，但是这个漏雨的问题又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
5: 简单修补无法根治隐患，居民自行维修价格高昂，单户阳台修缮市场价动辄5000-6000元，甚至7000-8000元，很多居民不愿自费，不愿配合，邻里之间漏水责任难以界定，楼上渗漏，楼下遭殃，矛盾纠纷不断，顽疾久治不愈，直接体现在接诉急办数据上，社区民生压力巨大。
10: 治理成效最突出的就是接诉急办这个投诉量，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投诉量是71个，然后我们受否了7个，在我们像南磨坊乡政府是20多个社区是排名倒数第一，
11: 就是由于这个漏水事件，
10: 对，全是漏雨的件设的否，然后24年呢，还投诉了49个，也还设否了2个，成绩也不是特别好。
5: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居住诉求，一边是政策壁垒、资金难题、价格难题、居民思想难题多重堵点。面对年年汛期、年年漏水的治理困局，社区如何破局？老旧小区老大难漏水问题，又该怎样实现根本性扭转？
0: 说过了问题，接下来说改变。
1: 那今年的汛期雨季，南新园社区啊，不仅投诉少了，更有其他小区慕名前来取经。
0: 老大难变成了样板间，这是怎么做到的？
5: 为了彻底解决老破漏的问题，社区书记万敏最先想到的方案是统一维修。为搞清维修细节，万敏和社工们查资料、跑建材城，还到工地询问施工人员。

0: 元，了解到大阳台修缮市场价在7000元至8000元，小阳台在5000元至6000元。大部分居民一听要自己花钱都很抵触，有人认为效果不大，有人提出该公家管，还有人表示要考虑价格是否合适。为彻底破解治理僵局，万民转变工作思路，提出社工五员工作法，当好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居民服务员，逐户摸排梳理全小区漏水台账，摸清每户居民实际情况与诉求。
1: 之后呢，我就是发动我们的社工跟物业呢，要这个漏雨台账。漏雨的这个台账之后呢，挨家挨户的入户宣传动员。
0: 针对居民最关心的价格贵、不放心两大难题，社区主动牵头，多方比价，和施工企业反复谈判，以大规模集中维修换取超低团购价格。
1: 不管它的那个多大多小，反正就是小阳台是2000一个，大阳台呢是大概是七米是2500一个。但是呢，他给我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要是说把价钱砍得这么低的话，说我社区不能低于50户，他要低于50户，他说我干不了这活，他说我就赔钱。
0: 从市场价最高8000元压缩至最低2000元，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1年质保延长至3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2: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哈，
1: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0: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3: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2: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3: 哎呦，有一天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了，我看看换一换，看那漏不漏。哎，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4: 统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5: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2: 嗯，效果怎么样？
5: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他下他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0: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诉急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6: 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2个啊，只有2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社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0: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继续聚焦基层治理，关键词电子哨兵。
8: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过去呢靠人工巡查，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如今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硬科技，让老楼有了安全新管家。
0: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9: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0: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散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10: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 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0: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侧精准管控。
11: 让智慧安防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
0: 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北京台报道。
7: 城市更新要谋大局，也要看细节。
8: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采用绿色低碳循环的方法，让街道和社区的小小树池成了新亮点。
0: 在望京的东湖街道，社区居民和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给树池装上这种有机生态地坪。放眼望去，整条路上的树池都显得整洁美观。有机生态地坪有效遮盖黄土，抑制杂草滋生，减少刮风起尘。材料逐步降解后，持续改良土壤，改善土壤板结，守护行道树健康生长。居委会副主任告诉记者，大家集思广益，议事协商，别看事儿小，但越来越环保。
12: 我们就通过召集居民，然后议事协商的这种方式，让居民参与进来，然后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就联系了企业，一起呢把这个新树池的这个愿望就彻底实现了。
0: 在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利用展馆中，记者看到很多用枯枝落叶等绿化废弃物制作的有机覆盖物。东湖街道的树池是街道居民和企业集思广益研发的一款新型材料，并且是居民自行收集原材料后到工厂定做出来的。
13: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和周围的居民一起在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公园收集回来的园林废弃物，我们一起把它送到工厂，经过杀菌破碎固化做成的这种有机固化地坪。
0: 街道和居民深度参与本次城市微更新项目，科技企业免费输出资源化生态材料与成套技术方案。小树池的焕新让东湖街道探索出了一条街道统筹加企业赋能加社区落地加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
14: 一条中心路呢，有64棵树都进行了这个树穴的这种改造升级。我们觉得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更多的是对存量空间的绣花式打磨，真正做到在细微之处为老百姓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7: 重走长征路，再塑长征魂。特别关注北京军超。
8: 2026年，北京市新长征杯全民国防教育军事体育超级联赛首场成人联赛昨天开赛。
0: 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军事教育，植入长征红色历史元素，设置搬运弹药箱、飞夺泸定桥、激战娄山关、开路神枪手等多个长征项目。参赛者身着红军服装，化身红军战士，模拟长征经典战役，深刻体会红军长征的艰辛，通过沉浸式洗礼，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5: 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会把这次活动所学到的团队作战的这种理念，还有就是红军精神带到我的工作当中。
16: 这个过程呢，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爱国主义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把今天活动的感受还有这个整体的现场学习到的这种精神呢带回到我们工作之中去，来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多的能够更续 长征精神。
0: 据了解，赛事突出普及性、专业性、安全性，旨在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体制健康，营造全社会支持国防、关心国防、参与国防的浓厚氛围。北京台报道。
7: 国家大剧院首部聚焦当代北京风貌的现实题材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首演。
8: 在大幕开启之前，一场关于出发、记忆与成

0: 城市温度的戏剧快闪活动在中轴线的晚风里铺展开来。
1: 我们这些老家伙负责着守正，哎，你们年轻人呢，大胆创新呢。
2: 作为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注脚，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方，与这片连接历史与当代的城市空间，正以开放之姿迎接一场沉浸式的艺术体验。没有镜框式舞台的边界，表演以贴近生活的沉浸式风格自然流淌。一座胡同深处的四合院旅社，成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们的中途驿站。此刻背包客早已不只是行囊与远方的代名词，更是一种在行走中打开自己与城市文脉温柔相认的生活姿态。当脚步落在北京中轴线，古都的庄严秩序与胡同的烟火呼吸彼此叠印，旅行便成为了阅读历史、触摸非遗、打捞日常诗意的路径。
3: 希望带给观众很多不一样的体验，除了能在这部戏里感受到我们北京浓厚的文化，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群年轻人的热情以及我们认真努力想带给大家这部好的作品的初心嘛。
2: 在落日、露台与远方的交汇处，城市文脉正被温柔续写，也等待更多人踏上旅途。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至14号登台国家大剧院。北京台报道。
4: 受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肯尼亚境内湖泊水位不断上升，导致当地人和鳄鱼冲突加剧。
0: 据法新社3号报道，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鳄冲突，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的官员开始捕捉鳄鱼，并将它们转移至保护区。
5: 近年来，随着肯尼亚列谷省湖泊水位不断上升，鳄鱼开始不断靠近人类聚集区，当地鳄鱼伤人事件时有发生。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官员表示，此次在巴林戈湖沿岸的行动旨在控制鳄鱼数量，减少人和鳄鱼之间的冲突，并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6: The crocodile numbers have really increased over the time, and we need to reduce that.Then we populate other conservation areas. So we are taking them to other KWS protected parks where they'll be able to thrive and reproduce without causing conflicts. Yeah, so our operation here, we are targeting to move at least 30 crocodiles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So far we have moved 13, so we still have 17 more to go.
5: 据了解，巴林戈湖栖息着大约200多条鳄鱼。此次转移行动的目标是捕捉200公斤以上的成年鳄鱼，以此控制种群数量。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列谷省湖泊水位已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科学家认为，这一现象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降雨有关。
4: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明天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创客北京、创新东城2026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九安广场举行。本次大赛立足东城区科创产业特色优势，以赛事为纽带，集聚创新人才，以科创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涌现出一批技术领先、质量过硬、自主原创的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彰显了东城区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与深厚的产业创新底蕴。
1: 决赛现场历经层层选拔晋级的八个企业组项目、四个创业组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各参赛团队通过幻灯片演示、专业讲解、现场答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核心技术、创新优势、商业模式及落地规划。本次参赛项目聚焦低空安全、医疗器械数字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科技服务等前沿热门领域，为东城区科创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全新思路与强劲动能。
2: 这次呢，我感觉得收获满满，也特别鼓舞啊，切身感受到了东城区对于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的关爱和支持。未来奥斯达将全面融入东城的科创生态，依托我们自研的全球一线 AI 垂直类大模型，助力东城打造成为首都一线创新示范标杆。
3: 那我们自己团队的项目呢，是研究这个低空感知和探测。那我们未来呢，也是希望能把我们的创业团队以及创新落在东城，来实现我们成果的一个转化。
1: 据了解，本届大赛于今年四月正式启动，历时三个多月征集遴选，累计收到160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参赛，74个优质项目突围进入区级复赛，最终择优遴选28个标杆项目晋级市级决赛。赛事参演质量再创新高，80%以上参赛主体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前沿科技领域项目占比超80%，整体科创含金量、产业专业性、项目落地性都实现历史性突破。
4: 每年的这个创客大赛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发现这种优秀的中小企业和优秀的创客团队。下一步呢，我们将协同全区的相关的委办局，包括产业园区、创投机构、银行等等啊，为优秀的项目呢进行政策的赋能、投融资的赋能，让每一颗创新创业的种子在东城的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东城的文化名片库里又添了一位重量级的新成员。近日，府学胡同小学珍藏的明清顺天府学碑刻成功入选首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此次入选既是对文物历史价值、文献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首都历史文脉传承、教育史料保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示范样本。
1: 始建于明代的顺天府学是明清两代京师的核心官办学府，就坐落在底蕴深厚的东城区府学胡同。如今的府学胡同小学正是承袭了这片旧址的文脉办学。1999年，学校在进行改扩建施工时，从地下挖掘出了12通明清古碑，碑文详实记载了顺天府学的修建缘起、建筑规制，还还原了当时的教学管理制度、校舍修缮历程以及科举育人的盛况。依托这批碑刻资源，府学胡同小学在区教委、区档案馆指导下，开发了碑文研读、石刻拓印、小小讲解员等特色校本课程，将明清官学崇文上学、尊师重教的精神内核转化实景德育课堂。此次顺天府学碑刻成功入选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进一步丰富了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体系，填补了明清京师官学教育专项档案文献的研究空白，也为挖掘北京教育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首都文化教育名片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0: 萌宠创业赚到钱，再回头守护小动物。烂漫胡同里，一群首师大学生开了家校宠联盟，西城团区委吸引力轻创厂项目给他们免了租金。这群年轻人零成本起步，把生意和公益拧成了一件事儿。
5: 这个呢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产品，叫老鼠干，它的身体呀、还有手都是可以弯折的，还可以像这样系在咱们的一些肩带还有书包带子上。这个小猫呢是我们店里养的小猫，这只橘猫叫拿铁，然后这只黑色的小猫叫鬼鬼和碎碎。
6: 这个是我们就是首师大同学原创设计的一些就是动物测试题，能给你测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物人格。
1: 文创售卖、趣味测试、暖心人宠互动，这个小院的热闹来自一群首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和在读生，他们因为喜欢小动物走到了一起，组成了笑宠联盟创业团队。
6: 学校里流浪猫流浪狗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就是需要众筹去花钱去给这个小动物治病，但是大学生群体都是经济条件也有限，我们想说为什么我们不成立一个这样一个创业团队做营收，然后呢这个营收的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能够去拿出来去给到各个高校的一些猫协，更好的去救助这个学校里的小

0: 动物宠物行业也是现在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非常有前景，也非常有市场。大家都是对于自己家小动物啊宠物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创立了我们这个创业团队。
1: 想法有了，可对于还没毕业的学生来说，在北京城里租个店面几乎是天方夜谭，直到他们看到了吸引力轻创厂的招募信息。
0: 我们等于说入驻之前还是没有选好场地的，然后我们当时是一直在去纠结啊，当时看到以后就是非常的激动，快马加鞭的去找同学们去设计啊，这些文创啊，赶紧去找厂家去生产。对于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初期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一直都在那个支出嘛，入驻了之后相当于我们只用去摊水电费，能给我们减轻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租金的压力，能够看一看真正的这个市场需求是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能清楚的知道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多少，以及这个顾客的群体大部分他们都来源于哪里。
1: 没了租金压力，这群年轻人把精力全花在了产品上，抱枕、杯子、冰箱贴等新品相继推出，书法专业的学长在扇子上画小猫，外国游客来了还能体验传统文化，宠物摄影、高效流浪猫领养信息墙，小院的功能越来越多。
2: 今天其实就是过来 City Walk， 然后路过这个店之后，因为看到门口小猫，我就进来看一看。你知道这个是学校的一个学生们创业的一个平台，也是算是给支持一下咱们的学生，我觉得挺好的。从自己的宠物出发，然后去联动上更多的小动物，我觉得这个店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
1: 入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校宠联盟的流水就已破万，周末单日能破千，救助动物两只。但比起数字，更珍贵的是这群年轻人的成长。
3: 学校只能接触到同学和老师，但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我会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士，那么我也学会了很多跟不同的人沟通的技巧，所以很大程度地提升了我和人交往的社交能力。
4: 我当时是联系到了一位五万粉丝的博主，我当时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因为这个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工作嘛，跟社会人员去联系，我想着是必须要把这件事儿做好，做到位。
1: 关于这段在浪漫胡同的创业时光，团队成员们也有自己的心里话。
5: 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继续用我们大学生的创意与爱心，在老胡同里传递萌宠的温暖。
0: 浪漫胡同的夏天是绚烂多彩的，这段青春时光是独一无二的。
6: 作为动物医学专业的学生，我很高兴我的专业知识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
7: 用青春和汗水创造一个无比精彩的夏天，
8: 希望校宠联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9: 校宠联盟，青创逐梦。
1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

0: 律的仁慈和悲悯。
1: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哎，观众有营养的东西，因为他们还要逐渐长大。对吧？我觉得不是我说的，是有人这么说，说你给观众喂的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搞文化工作的我今年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肩膀上也有了一些责任，要有一些引领，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
2: 现在00后、90后、80后、都特别喜欢你。
1: 我听说了。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你刚才一个劲儿问我说有什么诀窍没有，或者是怎么样，就算统一回答了。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采访也说过，演员要拥有自己，先要拥有自己，你甭想着拥有别人。
2: 怎么叫拥有自己？
1: 拥有自己就是你能熟练的运用自己。
2: 人还不能熟练的运用自己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吗？
1: 当你去塑造人物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可以熟练地去运用自己。自己是塑造人物的工具。你在塑造角色、塑造人物的过程当中，你先要拥有自己，是这个意思。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吧？
5: 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
4: 为什么要来北京大兴采邑吃葡萄？这儿的葡萄真的有那么好吃吗？除了吃葡萄，我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有一天说明白。
6: 您吃我们玫瑰香系列的葡萄就像我们女人的香水一样，它有前调、中调、后调，可能有的它的后调呢，您可以品尝到淡淡的梨香、脆苹果的香味，还有一些呢是有点淡淡的桃香。
5: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葡萄好吃呢？还有一个地理原因，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北纬39黄金种植地带，全世界只有5个地方可以做到。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这个相当于比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要豪华。第一，风口、防虫网、遮阳网，就是配备的雾森系统。如果外边产生高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打开，就形成一个雾化，物理降温。所以说伺候它比伺候一个人还要费心费力。葡萄皮儿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很多人不知道。黑色的这个葡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含钙、维生素 B、 维生素贝塔 A， 很多我们平常市面上不常提起的这些营养的东西其实全在那个皮里。
4: 所以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不光是因为有机的种植方式，关键是能把这个营养放心的留在我们的身体里。
5: 对，
4: 一颗葡萄藤能长多大？这是我印象里的葡萄藤，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藤王。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区别，这枝干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区别。而且最终呢，这个要实现的是一棚一树，就是这一整个1000平米的棚被这一个藤王覆盖铺满。
6: 那么等它整个爬满这个藤了之后呢，我们会在上面嫁接大概100个品种。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树一藤，一藤百果，一藤百味，
4: 就让它成为一个明星树。
6: 对，它就是一个百态人生的感觉。那么在这个上面，不管是喜欢清淡口味的，喜欢浓郁口味的，喜欢玫瑰香口味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在这里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找到自己的味蕾。那么这个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准备去申请吉尼斯，它一定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存活最好的。一般葡萄它不会说生长这么多年还能够结果，就像咱们种农业好多菜呀、好多什么，它不是到一定年到了一定它就得淘汰了吗？这个农场最大的亮点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露天种植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暖棚加上我们那边的联动棚，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周年生产，就是说一年两茬，那么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突破。
4: 来到采邑呢，你能感受到的快乐不只停留在舌尖上，还有指尖上。大概开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采邑幸福花开沟边工坊，我们去体验一下非遗手工的快乐。一进来就是手工爱好者的天堂啊。
7: 就我们为什么叫钩边工坊呢？因为我们在这儿既可以钩出来这些产品，你看这个挂毯呢，它是编出来的，所以是钩边工坊。还有这个是我们葡萄节的这个吉祥物，
8: 对，吉祥物，
7: 分别叫什么名字呀？咱们这个，
8: 讨你欢心，讨来好运。哦，
7: 而且这两样都是63岁的绣娘编出来的，而且这个格外牛，它是拍一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就能编出来。从钩

0: 工坊出来之后，走几步我们就来到这个黑陶工坊。今天这手工可以做到爽，可以看到这架子上都摆满了大家的这个手工作品。这儿还有哇，特别多慢生活沉浸式享受。我们来到这儿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老师的这个作品展这儿来看一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陶体呢。然后我们让老师教着我们拉一个坯，拉一个坯之后，剩下的收尾工作就，专业人士完成。我们是可以拿走一个成品的。大兴采玉葡萄季用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一颗小小的葡萄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食欲，同时也能够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在北京民族乐团艺术家的热情演奏下，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落下帷幕。为期59天的夏日美育盛会，为青少年与广大艺术爱好者搭起走进高雅艺术的普惠桥梁。
2: 在这块儿看演出至少都2-3次，然后还有去国家大剧院的时候，
3: 就是能了解更多民族乐器，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能听到更多音乐，也比较开心吧。
4: 其实对这个民乐这块，尤其对咱们那个北京乐团还比较了解的，然后跟咱们那个指挥张明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西站老师，还有辅博老师，我们都是粉丝，也都认识，然后孩子也特别喜欢他们的演出。
5: 今天我演出的曲目啊，是我们民族器乐的10大名曲之一《百鸟朝凤》。

我今天的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我们竹笛非常有代表作的两首曲目，一首是喜相逢，它里边就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东北二人台的一些东西，包括扬鞭催马运粮忙，它也是描绘的当时是我们就是为祖国运送粮食这样一个非常就是丰收景象。我觉得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竹笛的它的一个传承吧。

0: 青年演奏家刘希湛以唢呐经典演绎《百鸟和鸣》，热闹生动。孙楚博带来竹笛曲目《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明快笛声拉近民乐与少年观众的距离。事实上，像这样的演出在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都会上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打开艺术之门。
1: 对，我小时的学艺不能说是一段吧，我说甚至整个学习期间可能都是比较痛苦，因为我的竹笛其实还是家里给选的嘛，就是妈妈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她觉得比较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兴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自主性都很好，然后他会有兴趣想去了解，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曲目啊，因为现在好多小朋友比如说大家看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小音乐，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乐器去尝试。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说说补牙的事儿。一口好牙关乎一日三餐，更关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但是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牙齿出现问题，这是不可抗的趋势。比如呢，咱们的求助人80多岁的郭女士啊，就因为牙齿的问题饱受困扰。因为缺牙，很多东西吃不了，这营养呢自然也就不均衡，日常生活和健康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可能啊，有人要说了，安副假牙不就得了吗？但是啊，对于郭女士来说，并没有那么容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着。
2: 郭女士今年83岁，她告诉我们，她的牙齿一直不太好，掉的掉，拔的拔，到现在已经没剩几颗好牙了。
3: 您上面5颗牙，底下1颗牙。

0: 的牙，
1: 我自己的牙，两边是残牙，中间是三十好牙，这个底下是残牙，也有神经肉神经疼。
0: 那您咋吃饭啊？
1: 我自己弄的青菜我都剁成末，我拿一个鸡蛋调在一块儿，我用锅蒸，我那么吃，一口青菜我就吃不着。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炒菜呀，他们大伙儿吃了菜炒完了还特意来给我咕嘟会儿，就那种情况我都嚼不了，没有牙呀，也不能咽，那整得我咽下去呀。
2: 郭女士说，牙齿的问题不仅让她完全失去了享受美食的快乐，长期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均衡，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影响。
1: 完了是血脂高了，造成我这个心脏不行了，我走路走不了，走路根本想让我说话不可能的事儿，就张着嘴啊，就这样，结果就上朝阳医院这儿，给我心内科给我做了四个支架。
0: 明白，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可能跟平常您有一些东西啊不能摄入啊，就或者吃起来比较费力啊有关系。
2: 为了解决牙齿的问题，郭女士也多次去口腔医院，医生告诉她，因为她的下排还有两颗后槽牙，所以可以做挂钩形式的假牙。
1: 2016年我姑娘带着我上那个南二环，北京口腔医院，都比较有名的，
0: 对，
1: 说您弄一口牙吧，那会儿还有这个槽牙呢，还有能挂钩呢，结果嘛就是不尽人意，弄得了以后也不合适。
0: 这个不合适是在哪儿呢？当时
1: 就是松，一咬东西，也是不合适，那是挂钩的。后来我就没有信心弄它了。
0: 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哎，就挂钩的不行，就您这么想，
1: 我就不弄它了，
0: 是吧？
2: 郭女士觉得挂钩形式的假牙不适合自己，但因为心脏的问题，她也不适合做种植牙。没办法，郭女士就只能用仅剩的六颗牙来吃饭。
0: 您弄这假牙也是刚需，其实
1: 我必须得弄。我就想着，就说那个提高我一下的生活质量。
2: 而就在不久前，郭女士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广告，让她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3: 无论你是啃排骨、吃坚果，都能很好的咀嚼，也不会有硌牙的感觉，唱歌说话也都不会脱落。
1: 我一看那个电视上也有这播的，手机上也播了广告宣传，德国进口西普一尺，咱们一想，德国间进口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呀？
3: 西普性一尺没有伤口，没有恢复期。而且还不到种植牙的十分之一的钱，但您能享受跟种植牙一样的功能。
1: 一般不是都用那挂钩吗？他说不用挂钩，吸附性的一尺。我就奔这吸附性了。我心想，我这没有牙了，能不能吸上啊？
3: 这款吸附性一尺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使用年限还更久，不用3-5年就更换。这对咱们老年人来说，真的是省心又省力。
2: 不用种牙，不用挂钩，价格还便宜，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郭女士说，广告里的这些内容一下就击中了她的心。
3: 吃东西吃得香，身体自然更健康，生活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1: 一心一意的，我就想把我这个吃饭问题解决了，因为我太痛苦了，什么营养都吃不了。
2: 想着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能解决了，郭女士特别激动，就赶紧拉着女儿一块儿来到了广告里的那家口腔机构。
1: 到那以后，这个助理接待我们的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的。我当时不是表示我有那个心脏支架的问题，他当时回答我没问题，没事儿，他就给我们带到诊室去了，让我们照个片子，照这牙片子，很简单，也就10分8分的功夫啊。这小大夫呢，就给我做这个牙套的模子。
2: 郭女士说，具体的流程她也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很快，针对她牙齿的治疗价格就出来了。
1: 我就问她，我说咱们大概多少钱呢？57-58万。完了，我当时问她，哟，我说太贵了，能不能优惠我们点儿，把那零给你们抹了吧，交5万吧。这是你助理。当时我们也没想，日常当中你生活太困难，你未解决问题，我们就应了吧，就是5万块钱。
4: 这郭女士啊，跟我们说，对她来说呢，这5万块钱真不是一小数啊。但是一想呢，人家这是高科技的，吸附上就行。如果真能把这吃饭问题解决了，往后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钱呢花的也算值。左等右等，这心心念念的假牙终于做好了。郭女士赶紧来到口腔机构，但是没想到啊，一看这副假牙，郭女士啊愣住了。
0: 这是您的那个假牙，
1: 就
0: 是
1: 假牙他们弄的。
0: 一共是多长时间他给您配出来这个？
1: 5月12号去的，我拿到这个牙的是7月6号。
2: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定制假牙，可拿到手的时候郭女士傻眼了。
1: 这个假牙他不是说不用挂钩吗？
0: 嗯，
1: 因为他宣传的是吸附性的义齿，不用挂钩。
3: 这款吸附性义齿可以牢牢地吸附在牙槽骨上，还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软组织。
2: 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视频广告里宣传的所谓的吸附性义齿的确是没有挂钩的。
5: 吸附性义齿它所谓的这个吸附啊，其实是边缘封闭比较好，它利用大气压强把那个空气排走了，这样能有一定的吸附力，它能那个戴在这个牙床上。
1: 您看现在有没有？
0: 有挂钩，是有挂钩。
2: 很明显，郭女士手里的假牙最里侧是有一个挂钩的，而对应的位置正好是郭女士仅剩的那颗下槽牙。郭女士仔细地看了下，这不就是她10年前做的那种挂钩假牙吗？这也不是她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咱不懂，到那儿她也不给咱解释。
2: 郭女士回忆当时整个的问诊过程，她说当时接待她的是一位姓金的院长。
1: 金院长就没跟我本人交流过，没问过我一句话，说你哪个牙疼，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心脏病，没人一说。
0: 你当天是跟谁去的？
1: 我闺女啊。
0: 那有没有可能跟您闺女说过了这些？
1: 没有没有，我们娘俩一直在一块儿呢，没分开。
6: 去医院的时候都是我陪着去的，但是医生也好助理也好，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明确的说过这个需要怎么治，这状况适合于做什么和不适合于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采用了一二三种方案，我们采用的是第三种，并没有说。我们当时就是去冲着这个吸附性义齿去的，当时进去以后问了他们这个，以为解释了以后就是这么做的呢，所以呢就没有多问。
1: 那这个金大夫来讲，他就跟那小大夫交代他什么方案怎么做，他跟小大夫说了，没跟我有任何的交流。完了以后他就走了，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懂，该不清楚。
0: 那小大夫有没有跟您讲一讲？
1: 没有，什么说不没有，
0: 就直接说咱就开始推进做走这个流程了。
1: 对，就立马就让我们那儿就做了。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呀躺着就让人折腾吧。
2: 郭女士说她也不明白怎么一通操作后自己想要的吸附性义齿就变成了挂钩的假牙，而且这假牙要真能用，真能解决她多年的吃饭难题那也行，可问题是这假牙根本就戴不上。
1: 我就大概您比划比划，当时那个金院长他给我安上了，安上，这个上面牙安上了，
0: 这个下边
1: 下边也安上了，他说老太太您看看那嘴活动一下，我这舌头刚一动啊，刚要说话，这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我就滴着这牙，哎呦，我说这牙怎么出来了？这明显的就是不懂这牙科的人，这一听这情况也是一个问题。
0: 您现在戴上这牙，我看看，我看看是个什么状态。哦，您那边挂钩挂在一个牙上是吧？
1: 对呀，对吧？这出来了，
0: 每次出来都是这头先出来，
1: 就这头，这没有靠山，
0: 没有挂钩啊，
1: 没有靠山，这是平的，
0: 它不能全贴合上是吧？
1: 这不能见，它这没有支撑的地方啊，舌头一动它就出来了。
2: 郭女士说，如果知道是这种挂钩的假牙，她肯定是不会要的，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而且那时候她有2颗下槽牙可以挂钩，但在那种条件下尚且都不稳固，更何况她现在只剩下1颗下槽牙了。那岂不是就更不稳固了？
1: 没有说舌头一动换，这嘴唇还没说话，你牙就出来了，它就没有支撑住支撑的地方啊。
2: 对于郭女士的疑问，记者也咨询了专家。专家表示，相对于有2颗下槽牙能挂钩的情况，只有1颗能挂钩，另一侧难免会容易翘边，确实会影响稳定度。但一般来说，仅剩1颗牙的话，也是可以安装挂钩的假牙，但前提是这颗牙自身得是颗健康结实的好牙。
7: 鸡牙是不是足够稳？如果鸡牙条件好的话，是可以做这个挂钩的。鸡牙不稳，剩余的那颗牙都挂不住。
2: 可据郭女士说，她的这颗后槽牙恰恰就不是颗好牙。
8: 我这个左侧后槽牙3年以前医院的大夫给我做鉴定了，它是个残牙，根本不能用，不能吃东西，也嚼不了东西。
2: 郭女士认为自己牙齿的情况 根本就不适合做挂钩的假牙。
1: 我就说季院长来讲，说你干这工作的，说你当时第一天你见到我这口腔的情况，你心里应该有个问号，我这牙这种情况能不能安，说能安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说不能安的你回绝我，我可以不做了。
2: 郭女士说，对于假牙不稳固的问题，她当天试戴时就提出了疑问。
1: 跟着一会儿我这心脏，我一紧张啊，我这心脏跳起来说不了话了，我姑娘说您吃点药吧。
2: 因为身体不适，郭女士就先跟着女儿回家了。那这假牙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八号呢，这个助理给我们姑娘打电话了，就是问我的情况，因为知道当时那牙掉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说这牙在那浮飘着，这个情况我根本用不了。他倒安慰我说那个什么，这是过渡时期，过些日就好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这东西在我口里的怎么出来的我清楚。关键他这个牙呀，跟我这牙床的贴不上，一碰就出来了。
2: 郭女士说，这假牙佩戴不合适的问题，她也跟口腔机构进行了沟通，可对方的说法

0: 当时都跟郭女士交代过，但郭女士并不认可。
1: 店长跟我说说你这个不能做西红柿一纸，
2: 对吧？我们肯定也说过别的方案，包括挂钩牙，最便宜的挂钩牙你全口做下来是什么样的效果，对吧？包括你，因为阿姨说是你心脏有支架，或者我们评估骨条件和她身体问题，她是也是有可能可以种的，但是患者自己不愿意，这个方案我们也 pass 了。
1: 这让我种牙主治种牙是哪个大夫？
2: 金院长啊。
1: 院长没跟我有任何交谈。
2: 阿姨第一次肯定是跟您说了。
1: 绝对没有，我当着灯呢。我不会说假话。
2: 他现在肯定都说没有，都帮着
1: 说
2: 过。你放心，我也不会说瞎话啊、
3: 这个东西其实阿姨这个事很简单，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您说他当时没说，他说当时跟您说了，对吧？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引
0: 请了专家
4: 看他牙槽骨的情况，特别平的话他就跟这个马特别平一样卡不住，你骑在上面他也是容易滑动。
0: 可郭女士又有疑问了，既然明知道自己的牙槽骨太平卡不住假牙，那为什么还要执意给自己做呢？
2: 但是我们在阿姨口内试了、这个牙如果给她就位了以后，她是可以吃东西的，除非你使劲顶它，因为它这个牙是软的牙龈，你稍微一大张口，这个假牙可能会被顶起来，但是你日常吃饭说话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用的。
3: 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在看情况，它没有那个大动作也就出来了，
2: 但是你一舔它肯定上去
1: 了。就是那个牙呀就在我这口腔里头不搁着了，姑娘。那不是说让我适应时间就能正常了，不可能的事儿。
0: 双方各执一词，而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郭女士觉得戴不上，他们也可以再给郭女士重新做一副新的挂钩式的假牙，
5: 我们是免费重做。
0: 可郭女士却说她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她的身子骨也禁不住再遭一次罪了。
1: 我不接受了，不想折腾了。
3: 那现在就是您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1: 出现这个问题了，作为我受害者，我站着就是说谅解的这个态度上，有些问题我可以谅解他们，我可以吃点亏，我可以让人雇，我的牙我弄不了，我用不了，我就给你们退了他。你们退我40000块钱，咱们一笔了结。你们收10000块钱，你们也补偿一点你们的损失。我是这么想法的。
2: 这个问题首先我肯定是解决不了，首先我肯定得上报领导，对吧？包括他的主治医生，包括我们的主管领导啊，都去审核完了这些所有的流程步骤，然后呢我们再去说下一步具体要怎么去退这个钱。
3: 理解您说在您的层面上您没有办法去说在这个事情上拍板，
2: 对
3: 吧？尤其这个金额上，对吧？可能没有办法拍板，您要去上报。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针对于这个事情？
2: 我觉得一周之内应该能有个结果吧。
3: 一周之内
2: 啊，我这边会有我们的评判结果，但具体阿姨接不接受这个
3: 没错，
2: 对吧？
3: 对，这是互相的嘛，协商都是双方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下。
2: 对
3: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您这边，因为之前就是他这个只有一个这种收款单，他没有发票嘛，然后第一个给他开一个发票
2: 啊，
3: 对吧？还有一个是他的那个病历，他在这应该是有一份病历，
2: 有病历，
3: 对。然后今天您看给他复制一份，
2: 我们得审批完了给他复制，我们也得往上审。
3: 那这个是病历不用审批？
2: 我们这儿得审，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审。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要求我的病历复印件加盖公章，这个是根据现在的医疗管理办法和医疗纠纷相应的处理的一些条例里边是有明文规定的。
6: 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患者是有知情权的，而且呢，将来如果发生进行鉴定的行为，那他的病历和治疗方案都是鉴定的依据。如果没有病历、没有治疗方案的话，作为鉴定机构也无从进行鉴定。
0: 经过记者协调，口腔机构现场为郭女士开具了发票、病历等资料。
3: 刚才也跟这个商家这块儿，就是院方沟通了，他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郭女士的诉求向上进行了一个提报，最终一个处理意见解决方案会跟我们郭女士进行一个沟通。最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对方呢就当时您交了这个50000块钱开具了发票，然后呢，并且呢，给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块呢，这个病历也进行了一个复印，并且上面加盖了公章。然后后期呢，如果说走到法律诉讼途径，这个阶段的时候，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倚仗。
7: 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双方协商还是没有达成一致。郭女士呢，已经准备提起诉讼了。对于郭女士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口腔治疗一般都不便宜，花钱之前呢，务必要明确做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包括假牙的材质类型。另外呢，也要妥善保留好您的缴费凭证、诊疗的单据、正规的发票等等。这样呢，一旦遭遇纠纷，咱能保护好自身的权益。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

0: 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游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更成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旁。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世雄要寻找的是老同学李振东，今年74岁左右，人呢在大兴区彩玉镇张各庄插队喂猪，因为表现好被保送到了大兴师范学校。原来是住在海淀区的翠微路，毕业之后呢各自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小学教书，但之后呢就失去联系了。希望栏目现在呢是80多岁，曾经在公共汽车公司2厂当司机，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3: 爱生活，每一天。
4: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12年中小学语文课本谁拍板？大师作品有删改，谁的错字不能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语文书里寻名人。

0: 这是雪。
1: 惨，没见过孩子能这么大哭都。
2: 哎，因为孩子这么大包。
3: 派那个直升机过来救救我们家孩子嘛，他才5岁啊。
4: 18米，6层高楼，5岁女童意外跌落。
5: 佳怡，佳怡，
6: 从他受伤能来到医院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4: 直升机飞越200公里，生死救援。
7: 所以当时肚子呢有胃肠道功能衰竭，有呼吸衰竭，所以非常高危的一个。
8: 现在的心率是166。这个孩子是从6楼掉下来的，能活下来实际上命挺大的。
9: 这个孩子就像全身有很多小炸弹，不知道他先炸哪一个。
7: 最严重的就是死亡。
4: 父母的悔恨，
10: 哪怕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回去。
4: 姐姐的自责，
11: 我奶奶掉下去。
4: 5岁女童重病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连环手术，勇战死神，女童能否创造生命的奇迹？

0: 2月8日，农历正月十二，年味还没完全冲淡。下午4点多，急诊室突然接到消息，直升机从张家口转运过来一名十分特殊的小患者。孩子只有5岁，2天前从6楼坠落。送来之前已经出现心律失常、瞳孔放大、呼吸窘迫的症状。医生怀疑孩子体内有大量不明原因的出血，
1: 把小孩抬上车，送到这个附属医院救治。
2: 这超久超久黑的啊！
3: 没有家属，
4: 没有家属，
5: 你先把他抱上去。
1: 当时的话，还没有找到小孩的家属，就现场拍个照片，在小区里走访。
6: 警察拿到我跟前一照，我一看是我家孩子，把他都懵了。
7: 这
8: 是小裂口吗？
7: 对，破裂伤的，所以气膜也很大，
9: 肾挫裂伤比较明显，震荡伤我震碎就裂开了。
0: 出血点在哪里？这就犹如行走在生死边缘的破案，需要一点点破解谜团。在没有弄清楚这一切之前，贸然手术或展开任何治疗，也许都将是致命的。
10: 都是血性的。
0: 从刚刚的 B 超检查来看，小佳怡的肠道有一个明显的裂口，肠道内的液体不断往外渗漏，使得肚子变得越来越胀。
11: 这肚子还长啊？
12: 两个肺不太好。整个肚子抽的时候都是不凝血，胃
9: 这孩子其实的多发的损伤，肺啊、脑啊、骨折呀、肚子呀、泌尿啊，但是最要命的现在可能还是在腹腔。
0: 为了尽快给小佳怡商量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会议室挤满了各科室的主任医师。
13: 肯定是有破的地方，要不然就血管。
9: 我觉得一个是把输血给他。
0: 采取什么治疗才能挽救小佳怡的生命？接下来是一场恶战，还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没有人知道。
14: 肚子不是有一个气膜是吧？反正他只要有气膜，就感觉那条
15: 摸着那个肚子，一早上起，
9: 一早上胀，我都觉得这一次如果是两。

0: 最好。如果是场伤太大，他受不了，我觉得保命是第一的。
1: 会诊的结果是手术势在必行。一方面，小佳怡肠道的破裂口急需修复；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骨折。然而，小佳怡的身体能否支撑前后两次手术的挑战和冲击，仍然是个未知数。
2: 这是我们全医院所有的各科的主任和专家相关的都来给这孩子会诊，
0: 胸外、骨外、脑外、普外、放射、影像、B 超，这些主任们都来了，所以我们呢一起讨论了一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做手术，说实在的是有一定风险的。
3: 不管他是父母这个角度，还是身体医生的角度，都希望他能够，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那就现在不大好讲。有十分的希望，我们尽100分的努力，就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4: 走，
5: 你开个门。接过来呀，接过来。
1: 对于患者家属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医学的局限性。来到医院，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救命。然而，对于医生来说，每一次抢救背后，并非意味着成功，唯有全力以赴。
6: 这个破裂的地方给它修补好的话，那么你的感染是没法控制，胃肠功能也不可能恢复的。第一次手术主要是肠破裂的一个修补。
1: 下午4:25。所有准备就绪，在麻醉过程中，小佳怡有可能出现支气管痉挛、低氧血症等麻醉并发症，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让麻醉师担心的是，全身遭受重创的小佳怡能撑过全麻这一关吗？为了给小佳怡降低麻醉的风险，麻醉师降低全麻用药量，这也就将大大限制了手术的时间。医生要先修补完肠道穿孔，再接力骨科结合手术，两台手术的时间只有3.5小时。所幸的是，这一针麻醉下去，小佳怡的心率、呼吸都一切正常，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而这一针下去，就像按下了倒计时的时钟，紧张的气氛在手术室里弥漫开来。第一台肠道修补手术是由普外科的陈亚军主任主导，他仔细看着佳怡的 CT 图，心里在悄然布局着这场棘手的战役。
7: 那怎么弄？
8: 不
7: 治
8: 你不治他最好，他一打开就他就开了呀。
1: 小佳怡的肠道裂口位于回肠末端，直径大概2公分左右。在手术过程里，如果这个穿孔无法直接缝合，陈主任还得改变手术方案，只能将破损部分切除再做结合。而这将会影响到整台手术的时间。

0: 下午4:42，经过陈主任对穿孔位置的受损程度排查，锁定了回肠末端的穿孔位置。
1: 现在看到腹腔里面，我们清理完了以后冲洗一洗，没有再发现新鲜的出血，所以现在先稳定稳定。万一突然间现在肝脏被膜是完整的，等于被膜下的出血，随着这压力增高，可能来回搬动的运动可能怕突然破裂。
2: 今天呢，主要解决的问题就解决这个穿孔的问题，你把这个腹腔给清洗干净，然后就把这个穿孔给堵掉，周围简单清理一下就给它缝上。它是肝脏，你没发现活动性的出血，你不敢轻易去碰它，你不动它可能还好，你一旦动它肯定就没办法收拾。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

0: 就没解决，就不管他了。如果孩子稳定住了，这个血肿啊不再增大了，慢慢的可能就吸收了，吸收孩子可能就好了。
1: 好，
0: 你们稍等一会儿，这肚子缝完，
1: 谢谢，
0: 接着就在这手台上，接着就开始做那骨科手术。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吧，
3: 谢谢你们。
2: 对。
4: 对于接力处理左腿骨骼结合的王强主任来说，手术的时间所剩无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将骨科手术完成，将考验着王主任。
5: 现在我们都监测着吧，血压一直是正常的，血氧一直是正常的，而且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知道里边的情况，目前没有活动出血圈，那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允许我们去做这个手术，那我们就尽可能在一次麻醉下把所有手术做完，就避免我再次来做手术，再增加一次手术的这个麻醉的风险。
4: 通过 CT 扫描，小佳怡左腿股骨的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错位的裂口，这个伤口靠近髌骨仅仅3厘米左右。为了减少给佳怡带来的手术风险，骨外科的王主任决定在断裂的股骨两端分别打入2根钢针，来调整错位的股骨结合。
5: 对，往这转一下。好。
4: 反反复复的纠正，反反复复的进进出出这套屏蔽辐射的门，股骨无法结合，手术就无法结束，而小佳怡能承受的麻醉时间却是有限的。

0: 电梯。
1: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手术，小佳怡暂时脱离手术的风险。一场身体的修复是对于患者最危难时候的救命。
2: 来来来来，先慢点慢点，接过一下，接过一下啊。
3: 门口等了。
1: 小佳怡用坚强的生命意志挺过了一关又一关。在父母眼里，不管下了几次病危，他们坚信小佳怡都会活下来，心里仍然惦记着妹妹安危的姐姐少乙，时常通过电话从父母那边了解一点点妹妹的消息。我们征得了严兴夫妇和少乙本人的同意后，对姐姐少乙进行了采访。
4: 当时我就坐在那看电视，妹妹就坐在那个小凳凳上看电视，然后我就听见脚步声，看是不是妈妈，一看不是妈妈，然后了，这个门就被风刮住了，我让妹妹打开，妹妹就摁了这一下，就打不开了，我拿钥匙开的时候就开不开了，妹妹就跟我说，姐姐我跳楼找你，我说你在家里看电视，我去姑找姑姑。
1: 想去找姐姐的佳怡找来了椅子，命运就此改变。
4: 我一会儿又跑回来敲门，就没人理我，我想妹妹睡着了吧。
1: 以为妹妹只是睡着了的姐姐再次回到了姑姑家，而此时小佳怡已经躺在了一层冰冷的水泥地上。一道意外被锁住的门把小姐妹俩从此隔为两个世界。在重症监护病房，小佳怡已经扛过了12天，而重症病房内的救治却没有一刻停歇。
2: 就一切就像往好的方向走，是吧？今天早上凌晨又突然间又开始出血，这叫人一活未平，一活又没有钱，很麻烦。

0: 前的情况啊，因为上午外科大夫也来了，这肚子上呢穿了一针，放出来全是鲜血，血都往外滋的，肚子里的情况非常的不好。
1: 你可能看不出什么来，但他就是一直在渗，一直在渗，所以你这个孩子就像全身有很多个小小炸弹，不知道他先炸哪一个。随着他这个情况时间越来越长，他只会每况愈下，只会越来越差。我也知道咱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一次一次的机会，让他再去拼搏一下。但是真的是，就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你再往下走，可能每一步都比你原来要走得更艰难。他可能自己以前攒的那些劲儿，该使的可能就怕有的孩子慢慢也使完了。但是无论如何，包括您，包括我们，可能都是想帮孩子，
2: 对
1: 吧？他能走到哪儿，咱们就扶着他走到哪儿，行吗？
3: 行。2月19号凌晨3点，小佳怡的生命体征状况突然急转直下，死神再次逼近。
4: 感觉血的素还在持续的下降，那么心率也开始越来越快。
5: 我们所有的医生3点来钟吧，我们就到医院了。血压维持不住，这说明这个腹腔里面这个血还一直在出。我们也通过对症处理输血，各种方法，但是一看这血压还是维持不住，这个出血，因为输血还没它出得快，肯定得再进去。进去以后呢，这个主要目的就为了止血。
3: 凌晨4点50分。由于体内不明原因再次大量出血，小佳怡不得不再一次被推进手术室。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陈亚军主任早已联系了肿瘤科的王焕民主任，希望能将小佳怡生命的奇迹再次延续。早上5点15分，小佳怡开腹探查止血的手术正式开始。
5: 进手术室以后，就是重新原切口进去。你看那腹腔里面都是基本上血就相对比较多了。
3: 腹腔淤积大量血液，当务之急是必须迅速清理腹腔内的血凝块，以最快速度找到腹腔内的出血点，并对出血点进行缝扎。而两位主任首先怀疑出血点的位置很可能集中在肝脏上的那个足足有8厘米乘10厘米的巨大血肿上。
5: 当时考虑是背膜下那个血肿出血呢，因为这个时候到这个时间，有些背膜就容易破，随着这个血肿的压力增高，可能突然间就破了。
3: 而如果要对肝脏背膜下的血肿破裂的地方进行缝扎，就必须先解剖出肝脏。
5: 这个血肿呢，相对这个位置不是太好，比较靠近肝脏的后缘，这个东西你显露不出来，而且呢，孩子的肚子里面到处都是肿的，腹腔哪都是肿的。
3: 由于小佳怡腹腔内挫裂伤十分严重，造成腹腔内器官肿胀，这给解剖肝脏的手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5: 当时就怕动这个血肿的时候，就怕你控制不住它。
3: 由于肝脏血肿的位置离腔静脉位置仅仅只有1毫米，如此近的距离，在处理血肿的过程中将很可能导致腔静脉破裂，一旦腔静脉破裂，那孩子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做出任何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陈主任请来了被誉为 B 超神探的超声科贾立群主任。
5: 在我们想通过超声检查来一个找这个确定这个出血点。
3: 然而经过贾立群主任1个小时的 B 超反复探查，让三位主任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5: 考虑可能出血的地方，我就探查了一遍，也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出血点。
3: 原来出血点的位置并不在血肿背膜上，而在第二肝门的位置，也就是说原先被高度怀疑的血肿没有发生破裂，这对小佳怡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医生们就可以暂时不必去触碰这个炸药包。在一块块止血纱布的填塞过程中，小佳怡肝脏上出血的地方被慢慢堵住。
0: 3、3、4、3、5、3、6、3、7、3。

0: 0839/40。
1: 我们在手台上观察了一个小时左右，这孩子的血压慢慢稳定，基本情况逐渐好转。你进来了，孩子是活着进来的，我们得尽最大努力让孩子活着出去，孩子而且呢孩子健康的以后生活下来。这是这个时间我们就说了，我们跟家长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得相互理解啊，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
2: 耗时8个小时的手术从凌晨持续到中午，而对于挤进挤出手术室的小佳怡来说，她已经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

0: 这两天暂时雪速是稳定住了，目前没有再看到明显的大的活动性出雪。小张，我听是有一点，我觉得比就是
1: 今天能拔管一点。
2: 爸爸接上了，不管怎么干一下，爸爸都抱着你回家，谢谢这个宝贝。我跟你道歉了，我又眼泪了。

0: 国际之间的那个血种还是在慢慢的吸收。我们快好了哈，吃饭了，吃饭了，你得加加油啊。
1: 现在已经5周多了，1个多月，这孩子，也不怎么能动，一直躺在床上，情绪上都会，受不了，挺崩溃了，或者很孤独，或者很害怕，你特别渴望别人陪他，有时候他就抓着我不放，我就说，佳怡，你是不想让我走吗？然后他就点点头。
0: 你想干嘛？
1: 腿疼。
0: 热。那还是要喝水是吗？
1: 我是不是太笨了，猜不着你说什么。
2: 3月25日星期六，佳怡事发后第47天，下午6点是医生告知的探视时间。12岁的姐姐邵怡提前1天从张家口老家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她想亲眼看一看妹妹。分离47天后的见面，对这对小姐妹来说，等得太久太久了。
3: 你看你谁是你？
4: 佳怡。
3: 不要哭。
4: 这咋了？糖糖，你先活泼。你小时候，你要呼呼的，胖胖的，多可爱。就教跳跳舞，你是不是喜欢看动画片？哎呀，你最喜欢看那个小熊猫，还有小鼹鼠，对不对？不许摸乖乖。
3: 哎，不激动，不激动，干
4: 嘛？我不出去，妹妹，不会。

0: 个月来，小佳怡不可思议地扛过了一次又一次手术，以惊人的顽强力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1: 这肚子上，这肚子上
2: 全是清亮的，
1: 这不是，你看看是不是肿的？
3: 这可能还是穿了，还是那个漏了，还得再重新做。
1: 不是，稍等一下，我们给它放到钢管上。放进一个钢管的减减压。
4: 所以我们就是采取降低又肝又动脉的血流速度。

生命是一个混合着乐与苦的复杂体，诞生有多乐，死亡就有多苦，相聚有多乐，离别就有多苦。幸运的是，不管有多苦，都有爱的陪伴在身旁，给予我们抵御一切苦难的力量。因为在变幻的人生里，唯有爱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希望，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永恒。

0: 病让生命变得痛苦，但仍有更多的真情让我们不能放弃。疾病让生命变得惨淡，但仍有更多美好让我们无法放手。人生如谜，疾病与痛苦，生存与死亡，没有人会事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哟，怎么这么多水呀？哟，
0: 刹那生，刹那灭，结果永。

0: 我想活着，我不想30几岁就死了，我不想孩子没有妈妈，我想看着我女儿出嫁。她说要和我结婚，给我买棒棒糖的。她叫杨迅，今年32岁，是2个孩子的母亲。
1: 他患有癌症晚期，一种极为严重的恶性肿瘤。正常的肝就剩这么一点点，这个量的这都是肿瘤。
0: 医学诊断，他的生命也许剩下不到3个月。
2: 如果是个孤儿，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可能一切就没有这么复杂。
3: 如果想要，什么也不要了，我有人。
1: 有人才有家，
3: 人在才能家在。
4: 只有他能活起来。
0: 快到复活的时候，我一定会积极治疗。即便是再痛，我也会咬着牙坚持下去。我们记录下杨迅与癌症病魔抗争最初的一段日子，也记录下了他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妻子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与不舍。
4: 以前你们常说，你们就是为我而活。现在我想说，我也在为你们而活。
0: 2016年对我们来说真是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很多人都是都有这个愿望，有儿有女嘛，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幸福，还一6年的下半年又结束这个病。这是杨迅和王强婚后的第5年，这一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为小儿子博文庆祝1周岁的生日。
4: 这是缘分，儿女和父母之间的缘分。
0: 早在4个多月前的一次体检中，杨迅被查出罹患肝癌 ，B 超结果显示，杨迅肝上的肿瘤有16到17厘米，已经超过肝组织的一半。更糟糕的是，医生在杨迅的盆腔以及骨头上也发现了肿瘤。
4: 那时，他们的女儿朵朵才刚刚4岁，小儿子博文还在襁褓中，不到1岁。害怕活不了，害怕把他们都抛下，舍不得，说说，他没有希望。
5: 抱着求生的信念，王强带着杨迅来到北京。他们希望这样的厄运能多少有一些转机。左肝上的还有，但是不太大，
0: 是吗？
5: 查血管那个地方淋巴结是淋巴结，原来就有的，但是增大的不是特别的厉害。
0: 肝部穿刺的病理结果显示，杨迅的始发病灶并不是肝。 也就是说，他得的不是肝癌，而是一种发病率仅在1/10的黑色素瘤。但是他的疾病进展、恶性程度几乎在所有的肿瘤之上，堪称癌王。而他的肿瘤分化已经到了4期，也就是晚期。中国的话呢，目前的统计大概在10万分之一。
5: 10万个人里头才会有一个，差不多我们每年也有2万多的心病。
6: 郭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10年来致力于黑色素瘤研究。
5: 黑色素瘤如果能够早发现，我们只需要做个切除，这个相当于治愈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可能在半年到1年以内就从一个1期发展成一个4期。病程比较晚，病灶太大了，它那个大肿瘤一旦是破裂了，那。 人肯定就完了。另外一个呢，肝功能衰竭，肝脏功能一旦衰竭了，这个人一般也就好救回来了。生存期可能我们那时候估计也就是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
0: 悲剧总是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
1: 面对这样的结果，杨迅的爸妈和杨迅的老公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告诉杨迅这样残酷的事实。由于黑色素瘤在癌症病症里并不多见，再加上家人的隐瞒，在杨迅看来，这或许真的是一次生命的转机。
4: 现在来说，就是希望能好起来，慢慢好起来，往好的方向走，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2: 其实我怕，也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有时候看看电视里边那个孩子，又想想我儿子这么小，他就忍不住就会掉泪。他给别人所有人呈现出自己很坚强的一面，但是实际上他内心很脆弱，一碰就会飞。
1: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阻止肝上肿瘤的继续生长。
3: 肝转移的进展还是不进展，决定了他能活多长时间。
5: 手术是不可能了，到这个分期是没法做手术的，他那个转移灶体积太大了。
6: 如果手术不能切除，介入治疗就应该是首选了。
7: 我把心电图去了。
5: 这个方案的有效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8: 上次我真是不想去。
1: 介入化疗是目前临床控制肝转移癌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延缓患者生命周期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对于病人来说，痛苦很大。
2: 第一次做的时候反应特别大，整整吐了一晚上，就是每隔十几分钟就吐一次。一直到了下半夜的4点、4、5点钟，打了一支镇定的针时才睡着。
4: 会越来越疼，每次都会比上次更疼。每次做完介入，在那个病床上疼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爸妈和王强说：“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下次我不做。”
1: 化疗对于杨迅是炼狱一般的痛苦。面对第四次介入治疗，杨迅有了想放弃的念头，但是当下仍没有人敢说透治疗背后的真正意义。

0: 就是同意，他们同意。
1: 每次 CT 报告出来，杨迅自己都要求看看结果。在一堆堆的医学术语里，他在寻找着转变的希望。但是想到介入的痛苦和花费，杨迅胆怯了。
0: 你看看，又害怕了。
2: 我不想动，不想做化疗，光吃了药，打了毒片就行
0: 了。你在害怕？你先别自己把自己吓着，你先自己把自己吓着。明天我们再说，在现在这上互相贴贴到晚上去也是在这贴。明天大夫一句话否定你我两个人是说的所有东西吧，别贴了，是吧？
1: 又一次瞒骗了妻子，把妻子安慰着，王强偷偷翻起了上一次的报告，做病情的对比。那些医学的术语无不和死亡勾连，王强也不知道要不要和妻子说透，他很犹豫，但是他知道这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3: 这是肩上的情况，这个病灶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经过治疗以后呢，病灶一个是小了，再有些点又沉积，还是有效的，好吧，还是有效的。如果你心理条件允许，继续做下去，对你只有好处，对你病情的控制有好处，好吧。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经过我们关院长的协商以后，我还是建议再给您做。
1: 通过郭军院长和迟志宏主任给的靶向治疗，加上三次介入的化疗，靠着坚强的意志，杨迅已经挺过了五个多月，他已然创造了一个奇迹。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决定放弃治疗。
4: 因为这个治疗费用太高了，它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一个过程，会经常做复查，担心转移，担心扩散。我说我不想因为我把这个家给掏空了，也不想人去路空。我老公说你最后咱大不了卖房子怎么我说我不想因为我让孩子连个自己的家里。
1: 国军院长知道杨迅不想再继续治疗，他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
5: 你这个 CT 你是最近刚拍的吗？
0: 昨天
5: 刚拍的。正常的肝就剩这么一点点了，这个亮的这都是肿瘤，正常的肝剩不了多少了。你看这就是剩的一点点正常肝，你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吗？你知道。就是知道的程度不是特别明白，还是
6: 不是特别明白？就是他给我讲，
5: 你现在的肝转移相当于什么呢？基本上十匹马拉的货物现在已经卸到两匹马上头，明白吗？我在争取，在正目前呢，通过咱们前头的治疗以后，现在你已经有三匹马，我希望能有四匹五匹。你假如又回到两匹马，或者甚至把所有的东西要卸到一匹马上，那就咔嚓一下就垮了。就是你当时十一月份那个 CT 出来的时候，那个 CT 就暗示着就是多发的肝转移已经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其实在十一月份那个 CT 你给正常的情况之下判断，如果没有任何的治疗，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可能只有一个月。但是现在咱不但不止一个月了，十一月底到现在我们扛过了四个多月了。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讲的是，咱们不可能永远控制住。那如果要能永远控制住，那这还什么恶性肿瘤，还癌中亡中亡。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人类目前有的办法有可能能让你多活一年啊，最多一年半，不可能更长。所以你必须，你两个现在就要有一些计划。对你这种情况来说，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我能让你多活一两年，这个已经从医学上算奇迹了。 所以呢，你别觉得你现在

0: 能走能吃，好像看着跟个正常人似的，好像就离死亡很远。不是，从你躺倒到去世几天的时间，瞒着你没好处，你有权利知道这些，你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你有权利决定剩下的时间你打算怎么安排，对不对？你说他能代替你吗？他代替不了，尽管他是你丈夫，谁能代替你？没有人，就你自己。
1: 我现在就怕。
0: 怕什么？你说。
1: 最后在人去路口，我家还有孩子，父母才刚刚六十岁，孩子最小才一岁。
0: 所以，对，所以刚才我要跟你说，就是什么？你要知道自己目前那个情况啊，包括家里的这个负担和未来这些事情，这些你都要考虑。生死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只有自己来把握。你的生命应该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他非常的明确，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那你再去做选择。但是你完全不告诉他，他可能就不治疗、不接受或者不配合，很快就去世了。哪个更重要？谁都要面对死亡。咱们现在第一，延长总生存；第二，减轻痛苦，不能让你受罪。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像你这种情况，第四次要不要做介入？你肯定不愿意啊，你肯定不愿意，因为你觉得做了几次介入很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不做的话呢，根本没有今天。如果没有当时的几次介入，根本没有活到今天的可能性。活着是硬道理，你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孩子就有妈。其实肿瘤增长带给你的痛苦十倍几百倍于治疗所带来的痛苦，这点你要明确。
2: 就是这个要做六次以后才能慢慢的那个。
0: 对，现在呢咱们是第四次了啊，马上要做第四次了。如果六次以后依然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想想看看我们就能不能考虑免疫治疗其他的治疗啊，就是长效一点的。
2: 对，好的，谢谢。
1: 谢谢你。
3: 别哭了，这是把话说透了。
1: 我感觉我活不到我孩子成年。
2: 你别这么悲观，我活。
1: 我儿子才一岁呀，我儿子才一岁，我不应该生，他说他该生吗？说的干什么？我说的干什么？剩下的没有妈妈。说的干什么？
4: 说的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去努力，不要放弃希望。
5: 你早知道了，
2: 啊！
5: 你早知道了。
2: 哎，我知道最早。行了，别担心，你现在已经很好了，是不是？
6: 你怕他心里有？你说实话，人全在一个精神上那个这个支撑着做这些事情，包括治疗了，包括让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怕他受不了。
7: 生命就是如此残酷，但人间总有让我们平复的力量。
8: 我是肾癌，肾癌也是比较晚，2006年11月底发现的。
7: 有时这种力量也来自有共同命运的人。
8: 到那个医院办手续吧，就到那个病房里的护士站，我就看墙上一大钟，又难受了10分钟，就好像脑子一片空白，想的什么我都忘了。在我的概念里，癌症就是绝症， 这就是完了。写了个遗嘱，给我儿子的遗嘱就是必须上大学。也说什么事儿说完全不想啊，不可能。就我当时特别担心我儿子能不能上一个好大学，能不能成人。但是你过去之后啊，赶紧就要想办法自己转移这个你的思考点，就是注意力，咱们就一边说。
9: 这十年前的事儿。
8: 十年我就完全
9: 承认。当时说，你让我那个能活到我儿子上大学就行了。
7: 老贺十年的抗癌经历，让杨迅相信，生命总会有奇迹，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10: 我想活着。我不想三十几岁就死了。我不想孩子没有妈妈，我想送他们去上学。我想看着我女儿出嫁。他说要和我结婚，给我买棒棒糖的。我想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做好吃的，送他们上考场。我想以后买个玉镯子送给我儿媳妇。所以我得坚持做手术，我得活着。

0: 人只有想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
1: 我一直也想着，我当时在体检中心的时候，那个主任跟我说的一句话：“为母方刚。”
0: 现在就希望能控制住，在中医上叫带瘤生存嘛。
2: 每一次手术，杨迅的爸妈都从青岛赶到北京，守在手术室外。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看到女儿，他们只求女儿能平安地被推出手术室。
3: 我睡都不敢
4: 去。去也生死不了，想办法吧，不行买房子买鞋，买鞋就给他治病吧。只要孩子好，干什么都行。不为别，为两个孩子吗？两个孩子，小的才11个月，大的4岁。
2: 这是一台微创高科技手术，借助医学影像对局部肿瘤进行治疗。
5: 肝脏的负荷太大了，肿瘤超过50%，如果不治疗，可能生存期非常短。
6: 咱们准备开始了啊，先给你局麻，啊也不用紧张，稍微疼一下啊。咱们已经顺利穿刺成功了啊。
2: 穿刺成功，这只是手术的第一步，接下来医生要将一个长80厘米、细如发丝的导管引入人体。所有的治疗都要借助这根导管来进行，难度极大，稍有偏差都会危及生命。
5: 我们采用这种栓塞，就阻断它这种动脉血管，来阻断这个肿瘤的营养，控制它生长跟缩小。
2: 肝脏是一个双血供的器官，正常肝组织的血液来自门静脉和肝动脉，而肝上肿瘤绝大多数为肝动脉供血。这次栓塞治疗的目的就是阻断肿瘤肝动脉供血，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这相当于把肿瘤饿死。
6: 给你打点药啊，可能会有点反应，你要有不舒服您就说啊。
7: 都没接触过这个介入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

0: 听到，所以都很紧张。其实也听不见什么，但其实就是不自觉的就过去了。他这个病灶大了，介入风险也比较大。
1: 哭了3个月，他妈妈都我们都哭干眼泪了。
0: 确实，这个打击太大。
2: 此刻，手术台上有着近20年介入手术经验的朱旭主任，仍在和杨迅肝上的巨大肿瘤做着殊死较量。
3: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血供比较丰富的，隔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就你很难一次完全给它栓彻底。精细的介入嘛，就是你得选到位，栓塞多少，栓塞量是多少，不同的医生不同的判断。实际上最难的有些血管变异，他得找那种侧支循环呢、不是太好找。有的肿瘤往往不是一支血管供血，它是多支血管供血，这样的话可能要一支支分别抄选来进行栓塞。
4: 那有点疼了啊，我给你点止痛的解痉的药。
5: 那天出去他非得给孩子买点这些东西，因为我儿子现在小，只有这些声音的东西会引起他的注意。出来就挂着孩子，我自己就是想能陪他们长大。
4: 脸色明显减少，把这个胃导管和导管一起撤出来，
3: 因为血供太丰富了，可能再过一个多月还得再继续做栓塞。
4: 中间还比较明显啊。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超声下介入，杨迅肝上的肿瘤血管总算被一一栓住。肿瘤能否被完全控制，不再生长，还要等到1个月以后的 CT 检查结果。
6: 没事了，其实这次也挺顺利的，把那肺病房没办法。
7: 您这清理多少斤？
4: 将近20斤左右吧。
7: 这1天多少手？
4: 我们今天4-5台手术，做6台，还是比较沉的，可能会越沉越沉感觉。
2: 任何一台手术都伴随着风险。就在杨迅被拖回病房的路上，意外发生了。
8: 哎，你的手怎么？
9: 又出血了。
8: 哎呦，怎么这么多血呀？你那个让大夫过来。张扬，
10: 要不你可能会有些疼啊。嗯。
8: 把这瓶子往这边挪。然后把那个闸帮我踩上，张扬帮我把那闸踩上。
2: 由于病床的转换，加上体位的变化，刚刚穿刺手术点发生了渗血，护士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进行了紧急处理。每一次的化疗疗程一般要坚持21天，介入手术只是这个疗程的开始，接下来5天的输液化疗才是真正与死神的博弈。对于杨迅和他的家人来说，这就是身体和心理最煎熬的过程。

0: 们青岛有这么句话，好了上班忘了痛，你甭卡上班痛吧，你好了就忘了痛了。不过他这个磨难太大了。
1: 可能人生有长短，能在一起就是幸福。结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白头偕老？
2: 疼得很厉害，这次吗？
3: 化疗术后复返，加上体力上的严重透支，杨迅的状态还是很让医生担忧。而在医生看来，每一次治疗后的恢复，除了靠医疗上的救治，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意志。有时这份意志也来自陌生的人。
4: 我也患者家属，听到他也是生病。

0: 我感觉也过来看一看，加油啊！只要我们坚定勇气，肯定可以渡过难关。刚才我听他们说你还是孩子的母亲了，更应该勇敢，为了孩子啊，坚强起来，相信我们的医生，相信自己，我们可以把病人打败。加油啊！
1: 每天早上就打电话吗？
2: 每天早上就打电话，哭一顿，我都不敢接他电话。
3: 所以好久没见到我。
2: 二十多天了，从我复查来，半个多月了，回去就先过过他。
3: 那你们黏腻吗？
2: 黏，非常黏，恨不得粘在我身上。我说妈妈生病了。去北京打针，一开始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去北京，我也想去，我想去天安门，我想带他来看看。
4: 两个孩子始终是杨旭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为母则刚，杨旭开始了和死神的较量，他积极治疗，咬牙坚持，他要早一点回到孩子的身边。
5: 哦，他是给兔玩儿，最多是给虫玩儿。
4: 看杨迅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王强也有了信心，但是最棘手的还是钱。下一次的治疗费从哪里来？毕竟能报销的费用还不足30%，
6: 能达到1/3到1/4吧，每次还不一样。
7: 他现在是一月19万，没10万。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我要人。
4: 只要能守着女儿，就是杨旭父母全部的心事。于是卖房、借钱、背债，穷其所有，就为了这个化疗药的小瓶子，让自己的亲人太平21天，让他能平安地活下去。
6: 人在才能家在，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8: 我病了之后，我的家人都比我勇敢。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每天想这个要求那个幻想什么东西，都不如安安稳稳的踏踏实实的活着。
9: 几楼啊？
10: 6楼。
4: 没有往常一口气爬上6层的体力，但一想到儿女的笑脸，还是让杨迅的脚步格外的坚定。
8: 他在上面老叫我，我也想赶紧回家。

0: 州市，每次都下去接我。
1: 我在后面走的慢，他上上下下走了四趟。我女儿就是特别喜欢说妈妈我爱你。
2: 你想给妈妈准备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
1: 就我生病之后，刚查出那段时间来，如果哭的话，他一般是他不哭，然后跟我说妈妈你不哭了好不好，然后给我擦眼泪。
3: 我妈妈，我看
4: 了，许久没有陪伴孩子，一岁的小儿子对母亲有些生疏，但是女儿朵朵还是很开心。
1: 假如说就是现在我就没有了，他们都会不知道妈妈去哪儿了。我觉得留物质上的不如留精神上的，让他们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然后学会勇敢就行。
4: 在杨迅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心结，怎样去回应孩子？距离死亡也许就那么一线之隔，就算家人本能地屏蔽掉一切和死有关的话题，但朵朵博文终究有一天要知道。
1: 只要是有机会，我就带他出去溜一溜，不管上哪去。
5: 妈妈，我来的。
1: 你自己倒吧，我要晕车了。
5: 我先。
1: 我坐车，我一直晃脑袋，我就晕了。
4: 眼下杨迅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和时间，陪伴孩子，陪伴亲人。
5: 我大哥，你就接触吧，你
6: 就接触。我
5: 来下车。没事吧？
1: 没事。
5: 很远是吗？
1: 拐过去就拐过去，走一段就到了。从来没有想过死啊，我只是觉得可能它会缩短我的寿命。
4: 被迫悬走在人生的钢丝上，只有32岁的杨迅学着接受疾病，学着坦然面对死亡。
1: 我老公老是说我，你是家里面的支柱，如果你垮了，两个家庭就垮了。我妈以前老说，我就为你活着，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现在我觉得我就为他活着。所以我也不考虑死什么的，我觉得不会那么快吧。
4: 这一天，家人团聚在一起，所有人都希望杨迅能快乐地度过自己32岁的生日。

0: 虽然流眼泪，但是开心的眼泪，是感动的眼泪。
1: 好幸福，结婚都没有什么。谢谢你，宝贝。
2: 还有什么呢？
3: 我妈身体健康。
0: 你不哭吗？
2: 算了。好的，知道了。嗯，
3: 谢谢你。
0: 我第一个抱我爸爸的时候，我先说了一句，我说我抱抱你，我从来没抱过你。以前一直觉得做了就好，后来发现其实该说的也得说。
1: 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我让你跟我走对了，爸，对不起你。
4: 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亲亲妈妈，亲妈妈吧。
0: 谢谢爸爸妈妈，和我老公还有孩子，是你们一路支持我，我才有信心和病魔做斗争。第二是说对不起，让你们跟着我受罪了。第三是。我会加油的。

0: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结束的。
1: 要是妈妈有一天死了怎么办？
2: 我可不想让妈妈死掉。
1: 你想我怎么办？
2: 给你发视频。
1: 我收不到视频啊。想我你就看看天上的星星啊，跟月亮婆婆说一说，月亮婆婆就告诉我了。妈妈她会理解的。假如真的到那天她回想起来，可能哦，当时妈妈跟我说这句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3: 对于不知道的事我们全都害怕，不过春天变成夏天你不害怕，夏天变成秋天你也不害怕，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化。那么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个死的季节呢？
4: 从恐惧到接受，再到坦然面对，杨迅和他的家人经历着生与死的涅槃。死亡不是分离，因为无论在哪里，爱一直在心里。
1: 最爱的宝贝女儿，宝贝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们写信。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妈妈生病的第五个月。妈妈好想陪你们长大，能够带你们去远行。妈妈希望你们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永远都保有最初的那份纯真和善良。也请你们永远记得，无论妈妈在哪里，我永远都爱你们。爸妈，对不起啊，30多岁的我还没有好好对你们尽孝，就让你们成天跟着我担惊受怕。以前你们常说你们就是为我而活，现在我想说我也在为你们而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积极治疗，即便是再疼我也会咬着牙坚持下去。老公，遇到你是我人生不幸中的万幸。生病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能和你一起白头到老。你说不会不会，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相信我，我不会食言，我陪着你，你陪着我，一起走完我们的后半生。我爱你。
5: 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不管是2年还是20年还是200年，它都是有限度的。那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好这一生，我过得是否有意义，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否觉得挺满意的，那么来这个世上走了一遭不亏啊，没啥遗憾。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呢，在通州区的一个茶点，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首先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呀，骑车人吹出的数字令人唏嘘，这种状态还骑车上路呢？
1: 吹吹，好嘞，谢谢您配合。
2: 晚上八点多，在通州区一处夜茶点前，一名涉嫌醉酒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被民警拦停。
1: 您看啊，71毫克每100毫升，跟您提醒一下，这个没到80不对您进行这个醉酒这个、驾驶非机动车处罚了啊。但是71已经马上到临界值了，对您这个操作电动车有一定的危险，您知道吧？
3: 是的。
1: 下次这个喝完酒不要骑车了啊。
2: 虽然没有达到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但看到吹出的数值远远高出自己的预料，这名骑车人还是后怕不已。
4: 住的没多远，意思说这就干了一天活累的，说喝两瓶回来了，就骑车出来的，因为离得近嘛，就没寻思打车啥。喝完酒他头发晕嘛，他稍微有点飘的，我感觉他骑的速度肯定会比较稍微快一点，骑的速度毕竟快了，他脑子里意识肯定就没有那么清醒，肯定不安全。
2: 而在这种情况下，这名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车后还搭载了一名成年人。
4: 头盔呢？
5: 头盔在车座里。
4: 车座里。
5: 那干嘛不戴着？
4: 忘了，喝完酒
6: 就喝两瓶啤酒。
5: 一人两瓶。
6: 对。
5: 那你还敢坐的车？
6: 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点侥幸，
2: 脑袋晕乎，忘戴头盔，还违规载人，多项违法行为叠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近日，通州区因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亡人事故频发。2026年5月16号晚间，骑车人李某酒后逆行，未戴头盔，超速进入机动车道，与一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幸身亡。2026年6月6号晚间，龚某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径直撞上违停的货车后当场死亡，不自觉骑得快，意识不清，头脑发飘，忘戴头盔。这些骑车人自己所说的亲身感受，正是酒精进入人体后带来的影响。最终，骑车人虽然没有达到醉酒骑车的处罚标准，但他存在未佩戴头盔、违规载人两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开出了合并40元的罚单。
1: 您俩这个把这车推回去，喝酒就别骑这车了。
2: 希望这次经历能给这名骑车人敲响警钟，无论路途远近，数值是否达到处罚标准，酒后骑车的风险都客观存在，这样的侥幸并非次次都有，只有自己严格守法，才能踏踏实实地守住安全。北京台报道。
0: 刚刚也提到了两起发生在晚间的酒后骑行悲剧，我们再来看一起发生在白天的类似事故。白天光线不错，路况畅通的情况之下，骑车人酒后骑行又会有哪些隐患和后果呢？
7: 能出车，但是急救医生说情况不是很好，然后有可能是颅内出血。
2: 2026年3月27号早晨6点多，通州民警接到小客车司机王某报警，称自己在群芳南街与一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7: 您是这么走，他是怎么走的？
8: 他那样出来。
7: 南向北。
8: 对，
9: 当时的那个路口是一个 T 字路口，车跟人都不是很多。小轿车由西向东，电动自行车也是一开始由西向东，但是走到一半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北打把，与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7: 您闻着有酒味是吗？
8: 有酒味。
2: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对这名骑车人进行了抽血式酒精检测，
9: 最终检验的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为122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
2: 骑车人头部受伤较为严重，家属又迟迟联系不上，民警立刻启动了警医联动。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骑车人才保住了性命。
9: 由于高某受伤情况比较严重，他无法正常的说出他当时的出行目的，还有当天晚上为什么喝酒了，当时为什么他突然要向北打靶。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喝完酒以后肯定会对当事人的一些行为能力、判断力有一定的影响。
2: 骑车人高某40多岁，本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但这场突发的意外让他丧失了工作与独立生活的能力，照料他的重担落到了家中老父亲的身上。
10: 思想意识，对，说白了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是说沟通啊也不能沟通，脑子没意识，他那脑袋开颅了嘛，到现在你说脑袋还要颅骨恢复也恢复不了，右侧胳膊和腿 现在都不会动。
2: 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他的人生，也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9: 喝完酒以后千万不要碰机动车，也不要碰非机动车，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2: 最终骑车人高某因醉酒驾车、骑车闯入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负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人王某因为确保行车安全负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北京台报道。
0: 沉重的八个字毁掉自己，拖累全家，用事实证明酒后骑行的危害。除了骑车人的精神状态，车辆的承载状态也值得关注。在崇爱大街的民警拦停多位骑车人，面对执法，有人在交了罚款之后依旧想继续载人，有人妄图拿处罚单据当挡箭牌蒙混过关。我们来看看面对这些民警怎么说。
2: 上午十点多，在崇文门外大街，两名搭载超龄乘客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见到民警后的反应如出一辙。骑车人都赶快停车，让后座的乘车人下车步行，企图蒙混过关。虽然他们的动作迅速，配合默契，但这个紧急调整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3: 有点着急上班，要不着急上班都不对了，几百米就到了。
2: 后面这名骑车人也同样表示，自己只是顺路捎朋友一程。从他们遇到民警的反应看，二人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
8: 因为咱们这个带人影响咱们电动车的这个制动效果，遇见什么事儿的话，咱刹不住车，这样的话很大的交通隐患，是吧？
2: 对于两名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对于后座的乘车人，民警也依法做出了警告的处罚。另外，两名超龄的乘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这也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埋下隐患。
8: 这个搭乘啊，咱也得戴头盔呀，好吧？
11: 谢谢。
2: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两位乘车人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出行。
8: 别坐了，好吧？刚才我说这么多，人也听见了，这确实影响咱的安全驾驶，不是说开了单子咱就能随便带了。
2: 民警表示，执法的初衷是整改违法行为，增强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一张罚单不等于获得了违法许可，交过罚款更不该继续违法骑行。然而在现场，有名骑车人竟然耍起小聪明，被民警拦停后主动拿出一张罚单。
8: 单子是什么时候的呀？
12: 很早以前了。
8: 很早以前的，那咱就不能拿出来使了，是吧？
2: 按照规定，罚单开出后4小时内不再就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这个时间是留给交通参与者整改用的，而不是作为挡箭牌，让骑车人拿着旧罚单继续违法规避处罚。除违法载人外，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还都未戴头盔。
13: 为哪小伙子？
12: 在坐垫底下，
13: 刚从天安门出来，就到这儿，一小段没哪。
2: 超龄载人容易诱发事故，不戴头盔又会加重事故后果，骑乘人员都不该用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赌注。
8: 天凉了，也不牵扯到热不热的问题了，这头盔该戴得戴，为自个儿自身的安全着想，好吧？
2: 最终，由于不戴头盔和违反载人规定，骑车人依法接受了合并40元罚款的处罚，乘车人也依法接受了警告的处罚。
8: 扫个自行车骑去，也健身，是吧？也健康啊，是吧？运动运动。
2: 北京台报道。
0: 开车遇到路面施工，肯定会减速绕过，但如果分心驾驶，车速又很快，很可能就直接撞上了。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的这位，撞上之后还选择一跑了之，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操作呢？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

0: 照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礼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司机朋友一定要严格遵。
1: 好像没啥问题，但给您看个全景，这号牌居然是竖着安在车轮左侧的。
2: 原厂在这儿，然后给改了，还是不行。你这个排气倒是没动，我看，但是这车牌子，你要竖着放，那不可能能被飞现场拍着了。所以说还是改回来，就在这儿好吗？
1: 面对这面竖直站起来的号牌，驾驶员表示是源于一起交通意外。
3: 之前那个真是被撞了，有保险记录，有出警。
2: 也不可能，也不行，不撞了就恢复回来呀，那不能说我撞了就把这个改回来。未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这回应该会有一个200块钱扣3分的处罚的。
3: 好嘞，
2: 下回就得恢复了，
3: 明天就改回来。
2: 对，明天就改回来吧。
4: 随着服贸会日益临近，我支队将持续强化路面管控，保持严管高压态势，坚决防范和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啊，也郑重地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侥幸心理，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5: 那如果您在路上也接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的平安顺利。下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八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八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咱们先来看一起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奥林西桥至仰山桥，一名驾驶员驶入应急车道。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车辆都在行车道中有序通行，而这辆货车则是在应急车道通行。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非紧急情况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再来看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

0: 我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现在这个共谍就锁定在你和李约瑟之间。告诉我，是他还是你？姚所长，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就把共谍的包围圈呢缩小到我和李所长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人必定不是我。
1: 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小怕事，而且呢也胸无大志。我那点业余爱好都是这么绿豆大小的事儿，我能干到今天这个职位，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就想在咱们所里头踏踏实实的干到退休，别无所求。这共谍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扛不住啊！
0: 你在接头的时候，你恰巧不在研究所。 你那发报的时候，你恰巧又出现在三亚，怎么那么多个恰巧都让你碰上了？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

0: 术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十二年中小学语文课本谁拍板？大师作品有删改，谁的错字不能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语文书里寻名人。
1: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0: 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
1: 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我大烟瘾犯了，我溜回去吸了两口。
2: 什么？啊，
0: 那李约瑟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回来发报来了。
1: 他血口喷人，他要这么说我还能说他回来发报呢？
3: 他一个瞎子怎么发报？
0: 宝剑，宝剑啊，宝剑，宝剑，我忘了，我忘了，他有一个查理，对吗？对，他有一个查理。
1: 对，查理，我看见查理了，是查理发的报。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没有啊，没有证据。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1: 他李约瑟没有证据，他可以诬陷我啊。
0: 证据，证据，
1: 证据，证据。我想想，证据，证据，证据。让我想想，证据。电台，电台就是证据。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公敌。我知道了，
2: 叶海达。
1: 叶海达和他那个爹易秀远，他们父君俩就是公敌。那个易秀远啊，天天的猫在锁里头，冷着一张脸，谁也不理，鬼鬼祟祟的。他知道叶海达死了吗？赶紧抓他，别让他跑了呀。
0: 我之前说过了，我是他们父女俩，
1: 不是他俩。那董金波、刘方培，你虽然派了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可是他说不定就偷偷的回到三元里给公爹发报啊。梁子，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公爹。
1: 黄二，你瞎说什么？
4: 傍晚的时候就是我哥帮他擦的车，他车里有血，我哥就是受了他的蛊惑，为了掩护他才死的，就是你害死我哥。
1: 黄二，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魔障了啊？我是师父呀。梁所长，你别听他的，他一定是因为他哥哥死了，他受刺激了。黄二，
4: 黄二，别碰我！你个杀人凶手！他在大陆银行存了一件东西。
1: 李欢，
4: 忠烈侠义传。那是我帮他存的，他看我小不懂事儿，我当时就在想，一本破书有什么好存的，我就偷偷看了一眼，

0: 你就是共谍，
1: 就是你！我看见你要砸你发包了！你就是共谍，我看见了，你就是共谍。

0: 沈万清，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你作假说，宫廷就在你我中间，我不是，肯定就是你。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是你先诬陷我的，连我视如己出的徒弟都反口咬我。
1: 何况你这个不知从哪跑出来的瞎子！梁所长，我举报。我知道一件事情，可以坐实沈万清是共谍的身份。今天6点钟左右，我在床上休息，那个台灯就闪烁了，闪了几分钟就好了。 咱们三洋里的电路一直是老化的状态，根本承受不了大功率的电台发报啊！但是跟李先生家共用电路的，就是他沈万清。所以我猜测那个时候沈万清就在发电报。
0: 你胡说！
1: 什么叫我胡说呀？华界电力向来供电是个问题，电路不稳定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六点这个时间。
0: 也太巧合了吧！
2: 好，我也举报。梁所长，之前你跟我说，你要找的那个白夜有胃病，
0: 沈万清，他就是胃病，他一严重的胃病，他就是那个白夜。之前我在研究所的卫生间听到他呕吐，
2: 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混过了那次体检。没错，李先生，就是鸦片冰。梁所长，就是鸦片膏和烈酒混合成一种强效的止疼药，他一定就是喝了这个掩盖自己胃疼的身份。
3: 有一次我们下楼擦身而过，他身上就有这种刺鼻的味道，哎，就是这鸦片丁的味道，一定就是他。
0: 你们胡说！李先生，
3: 你消消气。
0: 我，
3: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和你们拼了！
4: 李先生，梁所长，救救我们家李先生！看，看。
0: 我想让你死！梁强啊！救！救我！救我！救人！

0: 你应该问问，梁左，让他刚才在干什么？
1: 三哥，你竟然胡说！
0: 梁秀元，
1: 梁俊，
0: 你包藏祸心，想借供电之手除掉我。原本以为你只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没想到你居然想除掉我。
1: 大佐，
0: 我上面动员四大公的意思。 却被这个人无端的构陷，我不知道这是楚一大个人的意思，还是有人给他下了命令，赋予他这样的权利，再换成我习惯，这根本就是大佐你的意思。这简直就是对动员四家族集体的挑战，更是对整个日本皇族莫大的羞辱。
2: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3: 李先生、私の管理不行き届きで。

아이고! 교선도 스파이널 컨트롤만으로 전부 아침에 돼! 전달부단이 무엇이 가야 돼! 시장와! 이렇게 모르지! 아이고!

0: 感觉怎么样？
1: 这里疼吗？
2: 没事吧，师傅？
3: 走开，请。

命党三十三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决议本日拂晓继续向黄桥之敌攻击而占领之。

只想你和我说过，找到他以后我们就撤离。现在我不走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教会了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方法。我想知道他后面的任务，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

0: 师傅没了，我哥也没了，吴叔叔送我去延安。
1: 其实我师父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他提前把我和我哥脱身的方式告诉我，他让我把大陆银行能佐证他是共谍的东西抖落给梁景元。
2: 梁总，
3: 黄二，
4: 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共谍，
1: 这样即使他身份暴露也能保全我和我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只是我没想到那天来得这么快，我连他们最后一天我都没扭见着。当晚师父告诉我要传递的情报就在他的外套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用出卖师父的方式才能把情报带出去。原本我以为我只要成功离开，再把大陆银行的东西取出来，你和师父就能把白夜的身份甩到我身上。但我没想到外套还是没能带出来，师父才会用那么惨烈的方式。
3: 师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别的不多说了，好好照顾好你哥哥，他脑子里都是数学，是个呆子。如果哪天师父不在了，别怕，要勇敢活下去。

王桥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汇合起来了，能够相互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是华中革命势力取得了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

0: 我宣誓，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奋斗到底。

0: 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
1: 我的路已经想好了，投笔从戎，走父亲走过的路。
0: 少爷要走自己的路。
2: 那是什么？
0: 我们终究会找到的。

0: 是从台下走到台上，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从台前去到幕后。老公红玉还有白夜，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抛心膝盖捐躯济难。
1: 那么接下来执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和顾阳山划清界限。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这样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

0: 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帽式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 帽式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帽式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3: 这是我们帽式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帽式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帽式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帽式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眼花就戴帽式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式清。
0: 戴上帽式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帽式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帽式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帽式清。

0: 清香委员会接要电台密码的事情，今天就会尘埃落定。
1: 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聊这个不太合适吧？
0: 大家立场不同，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无论我们怎么暗中较劲，我都无话可说。可是你也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吧？英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很清楚。跟他合作，就是在与虎谋皮。
2: 藤原娘です。私たちはあっちに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
0: 这梁景元真能折腾，没想到清香委员会居然给了他一个委员的位置。
1: 你要是有一个愿意用娘家钱替他上下打点的夫人，你爬得比他还快。
3: 李所长好，
4: 李所长好，
5: 李所长好，
1: 李所长，林处长还有汤委员都在这儿。
6: 兵长，
1: 国祖母上吊打我，
6: こちら
7: 李先生，
6: 新野院
7: 这位是新野院的安检中将，
6: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の人，
7: 清香委员会的顾问之一。
0: 安井中将，
6: 安井中将，
0: 很荣幸与您相识。
6: お会いできて光栄です。
8: 李さん、お名前は金がね伺っています。私は太后と長いお付き合いでして、彼が駐英大使の時によくあなたの話をしていました。まさかここで会う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
6: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8: 少し話をしませんか。
6: 我们可否借一步说话？
8: 李さんと二人だけで昔話をします。
6: 我跟李さん单独叙叙旧。
8: どうぞ。
0: 公秘书，既然安井中将身边有一名翻译，你就不必随我一起了。
1: 好的，李所长。

0: 梁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吗？我刚才可都看见了，没让你进去，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已经对你有分别心了。
1: 习惯了，我就是主力。
0: 哎，你说也挺奇怪，这安静宗教。
2: 突然到这儿来了。表面上，这安井中将是清乡委员会的顾问，实际上，他是来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中那些暗通英美势力的人。
0: 李约瑟本来就是英国人。梁兄，你们这是要对李先生下手啊？
2: 但是据我所知，这安井中将还有东岳寺大公是多年的故交，他会不给大公面子？
0: 别老你们的，我都说了，咱们是朋友。
2: 这么跟你说吧，啊，东岳寺大公呢和安井中将私交是好，但是在东岳寺和东条派的斗争当中，他一直保持中立，也更何况这个大公啊。 当了这么多年的驻英大使，这家业全都置办在伦敦。这一旦与英美开战，第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就是他。再说了，他已经卧床一年有余，能不能醒来还是回事儿。所以说，这东岳寺家族对李约瑟来说，是保命符还是催命符？你觉得呢？
0: 还请梁兄赐教。

0: 这是一封检举信，内容我可都帮你写好了。以你的身份和口吻，检举应急人士李月瑟、安童英美，就差你签字。可是，如果我在这检举信上签了字，那么李先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 哎，我想问问你，你总是为他着想，但是你想过他为你想过吗？ 如果李月瑟一直是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他就会一直把你压在身下，甘心吗？只要你在检举信上签字，佐佐木少将就会在聘书上给你签字。到时候你就是清香委员会的密码专员，佐佐木就是你的大叔。别说一套密码了，你所有的才华都会被人看见的。

0: 安迪和你说什么了？
1: 南京安和你说什么了？清乡委员会已经采用了他设计的密码，而你设计的那套已经被南京打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你背着我呢，给日本人交了一套非常精密的密码，看来你的新帮手很厉害。
0: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即便清乡委员会用了你们的密码，但是我们不会就此罢手。
2: 我也最后再提醒你一次，别太相信梁景元。

0: 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如今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如此紧张，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敢启用英籍医生的，除了驻英多年崇尚西化的东原斯大公，还会有谁？
1: 可是根据前段时间我们的情报提示，这个大公还在日本养伤啊。
0: 上一次丁一提起过，他们密码研究所收到过一部私人电台发来的密文，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丁一把那个电台的频率还有发报时间都告诉了我们，经上级核实，其实这就是佐佐木的私人电台。

0: 上住的是谁有什么关系？
1: 佐佐木家是军部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与东原四家是世敌。等后方同志的破译工作完成后，我相信内部电台的密文就会告诉我们，住在顶层的病人究竟是谁。
2: 我现在加个油也要签字批准了是吧？那我当什么总务处处长了？你让雪碧云当好了。
3: 这不签字，
2: 那个瞎子要签字，他看得见吗？老梁，竞选委员会成立了呀，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了？不用看了，新闻都不会进屏，不知道啊。
4: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清乡委员会的委员就是一个虚名。我看的是报纸吗？我看的是前途啊。
2: 前途个屁，家都被人换掉了，客厅门少得跟个豆腐干一样的。你非要当官，非要当官，你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你腿都搭进去了，图什么嘛？
4: 好了呀，
2: 不要碰我。
4: 哎呀，不要哭了，我这是想当官吗？我这是在为我们两个人找一份安全感。现在的形势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属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人嘛，都有异常艰难的时候，挺过去就豁然开朗了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刚刚太空总部那边打电话来说，要给李约瑟新增派一个秘书，你晓得吗？
5: 你这消息准确吗？
1: 刚刚打电话来的呀。
4: 太好了。
6: 哎，你别说了，
7: 谁也别说谁有关系，
6: 靠关系还不让人说。
7: 你有关系，你也能上。
6: 是
7: 是
6: 是是，都没问题。哦，我知道了。顾秘书。
1: 顾秘书。
4: 你赶紧给这个新秘书办理入职手续，然后把他的入职报告贴到咱们院里的报告栏上。
8: 因所内工作繁重，李所长新聘秘书提枪到任。
1: 人员调动从来不公示的。
4: 此一时彼一时，我不但要公示，而且还要红头大紫。我必须让咱们所里所有的人都干净。
1: 你要干什么？

0: 上个月外务省和英美谈判得非常不顺利，所以日本人内部已经请了专人在清查新政府情报机构内的亲英文势力。吕约瑟呢，和英美的瓜葛太深，所以一旦开战，必将会被弃用。
1: 第一就是一个线人，他的作用就是为你提供掩护，一旦这个掩护失效，弃用就是。只要你还在研究所里，见此就在。
0: 我已经准备借日本人清查英美势力这样的名义，实名举报李约瑟和英美人士交往过密，这样一来丁一就会彻底被踢出局，而我呢会继续留下来执行潜伏任务。
1: 梁景元不是一直在拉拢你吗？他对李约瑟是恨之入骨，你大可以在他给你的这封检举信上签字，借他的手交上去就是。
0: 梁景元的手我会借，但是这封信得我亲自来写。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不就是想把握一下这封信的分寸，让丁一活着出局？梁景元是什么人？他能猜不出来？为了保住丁一，而导致梁景元对你失去了信任，顾阳山，我劝你以大局为重，切勿感情用事。

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丁一对你我的身份那是了如指掌，所以一旦把他逼急了，那势必会影响咱们后续的行动了。所以我有我的安排，你呢，只管按照我的意思向上面汇报就可以了。

0: 李所长，哎呀，你准备回家了？顾秘书，哎呀，不是顾专员的，恭喜您呢，高升啊！
1: 李所长，难怪你要聘用新秘书，原来是顾专员升任清销委员会了。顾专员，恭喜恭喜啊！
2: 恭喜啊！
3: 恭喜啊！高升，
4: 恭喜恭喜！
5: 你们俩就是厉害，
6: 连秘书都高升了。
7: 是啊是啊，
8: 恭喜啊！
9: 那我们先走了。

恭喜啊。顾专员。病人能调入清乡委员会工作。

0: 恭喜你啊，如愿以偿地招来了新秘书，顶替了我的工作。
1: 看来我真是小瞧了梁景月，本以为他只是混个虚职罢了，没想到手里还真有几分实权。
0: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他利用他的夫人换前途，而你用了什么？现毕渊为你招的新秘书，应该明天就会任职，我会尽快和他做好交接工作，从今往后各走各道，互不相干。
1: 想替换清香委员会的秘书，我不会让。

0: 左总木已经把你写的检举信交给了安庆中将，他看完之后勃然大怒。我告诉你，这一次李月色的必死无疑。只要他这次完蛋，你来做密码研究所的所长，何必在乎一个区区的密码专员呢？你说什么？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那封检举信竟没有凿实李月色安东英美的证据，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封检举信，它是李月色的催命符。李三，ご存知だと思いますが、ここでの発言はすべて記録されています。
2: 偽証は軍を欺く。大罪です。日本の戦時法によれば死刑です。你什么意思？你以为左总木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就是想除掉一个时日无多的瞎子？当然不是。あなたには新政府の暗号設計業務を独占する意向があると通報がありました。動員事件は。
1: 事実か。他是想利用李月色来给东元寺家族扣上通敌卖国的帽子。
2: 无稽之谈，这件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我根本毫不知情。一旦这事成了，那就再也没有人和东条路相分庭抗礼了。太古の中英時代、あなたの父親は同級生として頻繁に東園寺家に出入りしていた。
3: 太公家で、どんなイギリス人に出会いましたか？大公是天皇陛下亲自任命的驻英国大使，素来忠于天皇，从未与任何英籍人士有过工作以外的往来，更何况会把人私下请到自己家中呢？安庆中将，你们可以怀疑我，但你们绝对不应该怀疑大公。
4: 兄弟，你应该庆幸啊！你奉上了这把刀，证明了你的忠诚，眼光还是要往长远了看，啊！所以我要感谢两位人，哎，对我的提携，把我从这种政治的漩涡中给带出来，啊！
0: 别忘了，咱们俩是朋友，说这些话干什么？

0: 在质量强国与双碳目标推进下，企业管理升级与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撑。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深耕认证领域30年，坚守认证初心，守护行业公信力，依托专业团队助力企业标准化管理提升。从支撑节能降碳到服务双碳目标，公司认证和管理提升服务成果广受好评。
1: 作为信任传递者和价值赋能者，我们肩负传播增知、传递信任、服务发展、注意社会的使命，以价值赢得采信度，用心将这份使命转化为企业触手可及的获得感与市场信任。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持不止于专业认证，更至于管理提升理念，构建全价值链体系，为石化能源等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开幕，六大主题活动掀起全城科普热潮。
0: 坚持古韵风貌保护与科技赋能双向并举，北京方通过文商融合、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新增8站便利出行，一路公交车今起西延至首钢园，进一步织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0: 作为北京长户险制度试点区，石景山区已实现长户险服务覆盖所有街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在市委党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在市委党校图书馆，尹力查看馆藏马克思主义历史教材、教研成果等展示，了解党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发挥参谋资政作用等情况。他充分肯定市委党校工作成效，要求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水平，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随后，尹力走进综合教学楼应急管理实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程组织开展情况。他说，今年市委党校组织了洪涝灾害防御应对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取得了较好效果。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不断提升学员应急处置能力。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校事业发展，就党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以首善标准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升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抓好党性教育，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好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尹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于提升干部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提出一系列要求。首都工作安全为要，要自觉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安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清醒认识首都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差异化设计培训内容，对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要注重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培训，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用好案例教学、互动教学、情景教学等多种方式，扩大培训覆盖面，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平安北京建设、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攻关，努力形成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调研成果，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开展。市领导李成林、赵磊参加。 昨天，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科普月期间，六大主题活动带市民看到科学现象，理解科学原理，汲取科学精神，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 在怀柔科学城的全国科普月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一个神奇金属轮。
2: 我手中的这个轮子呢，它是没有安装任何的动力装置，平时呢是一动不动的。而当我们把它放到热水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轮子发生了转动，而当我们把它从热水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转动就停止了。这是因为这个金属呢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呢可以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发生变化，将热能转化成机械能，所以当它放到热水里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新的运动。
1: 活动现场100多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来自北京市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们把力学、光学、电磁学等基础物理知识通过互动实验装置呈现出来，让孩子们不仅能够看到科学现象，还能够亲自动手操作，在观察和体验中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
3: 做科普不仅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科学思维，希望通过这些科学体验，让青少年感受到物理与生活与科技发展的紧密联系。
4: 通过老师的介绍，了解到石墨烯和二维聚氟烯烯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合成的，感觉到中国的科学家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贡献越来越大。
1: 除了科普互动，今年的科学嘉年华活动上还发布了京津冀优秀科普图书以及2026首都科普好书。这些书通过大量照片、手稿、信札讲述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故事。
5: 不只是向青少年讲解国之重器的科学原理，更是让读者读懂这些改变世界的科技成果背后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精神力量。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善用图书、音视频、 AI 技术等多元的传播工具，让读者从中读懂奋斗、读懂坚守，汲取向上向善的品格力量。
1: 今年科普月期间，北京聚焦科学教育、高校科普、航天科普、应急科普、游园科普、科普阅读六大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同时落地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流动科技馆。

0: 层巡展等惠民项目，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接触科学，感知科学，热爱科学。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深耕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传播，助力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厚植发展沃土。
0: 北京台报道。深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持续推进老城古籍更新，扎根百年大石烂商圈的北京方，多年来坚持古韵风貌保护与科技赋能双向并举，历史厚重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
2: 在巧克力博物馆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比方说我旁边这条长8米的巧克力做成的中轴线，可以看到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方说永定门、正阳门，而在另外一边呢，则是我们的九龙九凤关，这个也是用巧克力复刻而成的，将国宝艺术用巧克力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这浓郁的香气里面，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古都文化。
3: 传统 IP 年轻化表达，城市文化沉浸式体验，在北京方处处可见。纯白巧克力打造的巨型中国龙气势恢宏，成为街区新晋网红打卡亮点。毗邻的培之万书店，落地玻璃窗映照着蓝天白云下的正阳门古建，窗边印刻着余华经典文字，氛围感十足。北京礼物集合店汇聚地道京味文创，精品国潮好物，同时落地离境退税即退即付，集中退付便民服务，成为境外游客感受北京文化、选购特色好物的重要窗口。
4: Pickle dresses, magnets for the our freeze king around in Brazil. Everyth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So everything is a wow for us. Culture here is very, very impressive.
3: 不止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科技赋能让百年老商圈焕发数字新活力。北京方落地6000平方米瑞进数字综合体，6100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中心，打造集体验、发布、孵化、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科创平台。
5: 把 AIGC， 把很多新的科技技术，然后跟消费场景要一定要融合文化和科技的结合，然后帮助这些文化企业通过我们科技的手段，把他们的产品更好的去做传播，然后同时呢，又依赖这些文化企业，依赖这些老字号非常深厚的文化和这种历史，把我们的科技也变得更饱满。
3: 作为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北京方深耕手电经济，品质消费与文化体验融合发展，已引入巧克力博物馆等40余家特色手电，手电占比超40%，持续刷新老城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6: 除了整个北京坊自身的整个内容，在包括场景业态还有我们的文化活动之外，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周边的片区，围绕数字经济方面给北京坊做了一些新的赋能，联动了我们周边的片区，包括杨梅竹斜街、观音寺片区，还有就是文化安澜、做了整个以点到线到面、然后进行了整体的联动，在文化科技艺术然后包括历史等等综合维度、进行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创新发展。
3: 如今的北京方既是承载百年商脉、古都文脉的老城核心，也是接轨国际、拥抱潮流的现代化文化商圈。通过文化活化、科技赋能、服务升级、业态创新，持续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公交一路线路向西延长到首钢园，调整后线路全长33.5公里，既满足了市民游客通勤游览需求，也进一步织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7: 这里是首钢园公交场站，从今天起，北京公交一路正式西延至此，大一路在首钢园安了新家。现在是清晨的4:50，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一路将准时从这里发出，一路向东前往四会。
3: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车内不乏公交迷以及怀揣难忘记忆的老北京人。
8: 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
9: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个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
10: 啊，
9: 对，坐到头，坐到四会。
7: 线路西延新增了8站，从今天起，大一路车窗外的风景新增了新首钢大桥、首钢厂东门这些新地标，
11: 然后就是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这个参加服贸会这边的乘客。
7: 车上经典的导游式报站服务也一起跟着延伸，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蝶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景。
12: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

0: 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1: 谢谢，
2: 谢谢，
3: 鼓鼓掌，鼓掌，
1: 鼓掌，鼓掌，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4: 北京公交一路于1935年开通，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几十年来，线路经历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四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首钢园公交场站，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5: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首钢园？
6: 全民湖畔喝杯咖啡，伊高卢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首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4: 大一路需要新活力，首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
7: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8: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元一合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4: 北京台报道。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旗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两元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北京公交一路用一次次升级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更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9: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

0: 又无视信号灯，还穿梭在车来车往之间，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公共视频里出现的事故。具体情况，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1: 路口红绿灯是守护出行安全的一道防线，红灯停，绿灯行，这条从小就熟记于心的交通法规，却总有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选择性遗忘。不少骑车人总抱着没车就能闯，几秒就通过的侥幸心理抢红灯、穿路口，殊不知一瞬间的抢行就会将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当中。
2: 这里是早上6点多，平安大街上的地安门路口，由北向南方向，此时正处于绿灯的状态中。行驶在这个方向的车辆顺畅有序地通过路口。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一位女骑车人由东向西而来后，穿过了停车等灯的一众骑车人，竟然闯红灯进入地安门路口。仔细看看，她先是在路口的东北角处，再停下来张望了一下北侧的路况后，继续向西骑去。 您注意看，事发当时，这位骑车人从左弯待转区里钻了过去。在看到几辆机动车由北向南开过来后，他停了下来。一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他后，本想绕过去，可是对方自行车行进的前轮却跟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碰撞，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 发觉车身有响动后，深色小客司机赶紧把车停下来。此时，这位女骑车人坐在路口里面，她所骑的自行车翻倒在一旁，两位民警把骑车人扶起来后，慢慢搀到路边，她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对于出行者们来说，通过路口时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绝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而闯红灯。再怎么赶时间，也得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1: 非机动车车身灵活，可是，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行者属于弱势一方，根本没有防护，几秒钟抢来的时间，换来的很可能就是身体的伤痛，甚至是终身遗憾。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闹市口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平静地通过路口。过了一会儿，这个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变灯。 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转红，然而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却自顾自地由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而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在绿灯指引下已经驶出停止线。 一位出租车司机发现那位骑车人后，赶快踩下刹车。而行驶在其右侧的白色小客因为存在盲区，司机未能提前采取措施，把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看情形，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从画面中看，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将骑车人慢慢搀扶到路边，随后一辆救护车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提示出行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在路口里面一意孤行。这里是凌晨1点多，雍和宫桥北侧的路面，一场小雨刚刚下过，路面上显得较为湿滑。此时，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骑车人却由东向西闯进路口。您接着往下看。 骑车人在直行灯还处于红灯的状态下，就自动向西贸然闯进主路。那位驾车正常进入路口的深色小客司机发现骑车人后，下意识地向右打轮躲闪，可还是与对方发生了相撞。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虽然他很快就站起身来，可是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的脸部和手部因为受伤而流血。 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明显存在着闯红灯的违法行为。雨后路面湿滑，司机们采取及时有效的制动措施本身就是个考验。如果再遇到闯红灯的行为，发生事故的几率就只会升高。因此，少数骑车人别只顾着自己方便就违反交通法律法规，任意闯红灯。 在这里也要提醒所有非机动车的骑车人，路口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红灯不是摆设，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 冒险闯行，行经路口请大家提前减速，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做到停车等候，仔细观察。同时骑行时请大家佩戴好安全头盔，守住自己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3: 运输、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出车前务必准确测算装载完成后的整车总高度，行经限高梁提前留意限高标识，如果高度不满足通行条件，及时选择绕行，避免发生碰撞、货物坠落等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德胜门桥西侧的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辆平板拖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仔细看看，在拖车上放置了一台挖掘机。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在通过前方那座限高梁之前，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一台挖掘机与限高梁发生了严重相撞，而后挖掘机竟然跌落在辅路里面。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当时司机被迫将所驾的拖车停住，而后他把车停到了挖掘机的东侧，当其下车后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后，既觉得惊诧又感到后悔。这会儿当时司机钻进那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将挖掘机慢慢地倒到了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座限高梁的横梁虽然受损，万幸它经受住了考验，并未坍塌倒地。接到报警后，民警也来到这里，提示司机朋友们，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一类的工程车时，大家应该在驾车上路之前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避免出现与限高梁相撞的严重后果。机动车行经路口人行横道，礼让行人，不能只停留在一时，车辆起步通行后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留意行人，通过人行横道务必减速谨慎，切勿急于通行，避免因疏忽引发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新街口南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看到路口北侧那条人行横道上有行人通过后，那位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出租车司机主动采取减速停车的动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您接着往下看，那位出租车司机在主动礼让一位行人安全通过后，起步向南行驶，没成想在路口南侧的另一条人行横道上，出租车不慎将一位由西向东通过的女行人撞倒在地。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持续保持谨慎和安全礼让的意识，加之注意力不够集中，未能及时避让这位女行人，造成了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从画面中看，被撞的女行人侧躺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难以起身，让人瞧着感到揪心。万幸的是，这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随后赶到的一辆救护车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请出行者们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时要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是对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更要谨慎的观察，保持礼让，不要急于通行。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的疾病，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四北大街与庄字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正在由西向东通过路口，而另一位骑车人在由南向东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两位骑车人发生了剐撞事故。借着这起事故提示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骑行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骑行方向，对于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骑车人先行，而骑车直行通过路口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事故。

0: 进来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来关注新闻。用短视频分享生活是很多人的爱好，但是也有个别人无视法律法规，拍摄各种猎奇视频发到网上，企图博流量。近期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流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再配上捉泥鳅的音乐，引来不少网友跟风模仿。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玩法？把公共道路当成网红取景地，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2: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3: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0: 交警及时出手，对视频拍摄者进行了处罚，而网友呢，也在这次事件当中扮演了很积极的监督角色。视频发布之后，点赞者寥寥，更多网友是直接在评论区集体艾特武汉交警官方账号进行了举报。但这件事仅仅对他处罚就够了吗？李杜怎么看？
1: 肯定不够，这个举报不够，而且罚款150元可能也是不疼不痒，因为把马路当成秀场，这不仅是对交规的漠视，更是把公共安全当成了流量密码。武汉交警做出处罚，罚的不仅仅是违停和占道，更是那种只要点赞多，马路就任我作的扭曲的价值观。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不少创作者纷纷把求流量、求出圈置于人员的安全之上，把违法当创意，把危险当看点。他们或许真的以为深夜车流稀少，城郊人迹罕至，就可以把大马路当成了摄影棚，但殊不知夜间视线不良反应滞后，数据显示夜间事故率是白天的3到6倍，稍不留意就可能让这些搞笑视频变成了悲剧现场。另外值得我们警惕的是驱使创作者们在违法边缘反复试探的是平台和

0: 然后用微信给你转4550块钱，我当时就寻思吧，那就先加上微信吧。微信加上以后，我看他朋友圈是半年内不可见，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1: 王先生马上警惕起来了，一个做零售业务的，尤其是做这种二手数码生意的，他的朋友圈竟然没有任何信息，实在让人觉得可疑。没一会儿，快递来电，说来取货，
0: 说要上门取电脑。哎呀，我的火当时蹭一下就上来了，也跟你明确的说了，绝不接受快递取货，你竟然还让顺丰来取，那你这100%有问题吗？然后直接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对方还发信息骂我。我仔细反思一下啊，网上二手交易，大家一定要通过原平台沟通，你只要脱离了就会有风险。比如说我答应了，对方通过微信给我转4500，他可能会用延迟到账，还有他又真给我转4500，我也真收到了，但是他要说他转错账了，要报警，要投诉，要让我退回，那我怎么办呢？那即便说后期报警处理，通过复杂的流程，我能自重，但你这也是非常的麻烦。
1: 王先生的警觉让自己没有上当受骗。在二手交易卖方端，还有一种常见的坑，就是到手刀。比如你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出价5000元，买方二话没说直接下单，收到机子以后忽悠找茬，说你这机器有各种问题，就值3000元，你卖不卖？不卖他就给你寄回来，但是你又担心机器被对方损坏或者更换零件，最后几番拉扯只能接受溢价。
2: 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在进行二手物品交易时，选择官方认证二手平台、具备资金监管、交易担保资质的正规交易渠道，切勿相信个人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私下低价售卖信息，坚决杜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担保的交易行为，不要被远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价格所迷惑，优先选择当面验货交易，避免上当受骗。
3: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抵触二手商品，认为二手货问题多、有风险。其实问题风险并不在二手商品本身，而在于没有风险管控的私下交易。
4: 我一般都是买新的。
5: 我是比较反感那种二手的产品，因为我买东西都喜欢用最新的。
6: 电脑基本上都买新的吧，不会买二手的，用那个一手的更有保障一点。
7: 应该不会，电脑的话二手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1: 在街头采访中，受访市民普遍不接受二手数码产品和私下交易，因为二手数码产品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二手3C 类电子产品整体规模在2025年已经突破6000亿元，笔记本电脑二手交易更是同比上涨约24%。北京属于二手数码交易活跃城市，学生、职员群体笔记本电脑需求旺盛。二手笔记本电脑属于高客单价品类，单价交易额普遍在4000元到8000元。大家担心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根本原因不是二手产品本身，而是脱离平台监管、无担保、无核验、无追溯的私域交易。在某二手电商平台，热销榜上排名前三的全是笔记本电脑。
8: 现在我们平台上卖的最好的是这款联想的拯救者游戏本，价格6698，成色99A。那九成新的，它的价格就会略低一些，它价格是5088。
1: 在这家二手电商平台的线下门店，店内所有的二手数码产品都贴有二维码，顾客在选购时扫码就能够看见平台在收购这台机器时进行的各项检测数据，大到机器的维修记录，小到每条划痕都会记录在案。
8: 比如这个是屏幕的背面的一个轻微的磕碰啊，这时候会有一个文字的标注以及图片的说明。然后这个是键盘的外观上有一些磨损反光啊，这样也会框选出来进行文字说明。我们平台的运营模式是 C2P2C， 然后这个模式是啥意思呢？是因为是用户到公司以及再到用户。如果一个用户想卖二手电脑，然后但他需要把电脑发回给我们的平台，经过平台专业的质检之后，以及完成整体的报价之后，会把这个电脑再放到平台上，或者是我们门店再去售卖啊，有平台介入，就避免了用户和用户之间直接对话。无论是对买家还是卖家来说，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几家主流的二手电商销售平台对于数码产品都有相关的 质检服务，同时都有资金担保，买家货款进入平台托管，不是直接打给卖家。

0: 买家收到机器核验无误确认收货后，平台才放款给卖方。
1: 所以说，选择正规的平台交易是避免二手交易踩坑的关键。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有法可依，依法维权。
0: 普通个人闲置买家偶尔出售自用物品，不以盈利为目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适用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经营性二手商家频繁出卖电子产品，以盈利为经营行为，被法院认定为电商经营者，必须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严格监管。
2: 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合议后，卖方收款拒不发货、交付商品或约定严重不符的，构成违约。如卖方刻意虚构交易信息骗取货款，则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撤销交易、解除合同，要求对方返还货款并赔偿自身的损失。
0: 二手交易欺诈行为也有司法认定标准。卖家隐瞒设备改装、进水、维修、故障、翻新等核心瑕疵，虚报配置、隐瞒真实工况，无论是否个人卖家，均构成合同欺诈。依据民法典第148条，买家可请求撤销交易、全额退款，卖家自行标注售出不退、概不退还，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不能免除法定质量保障责任。
2: 私下无担保的二手交易普遍存在交易主体身份核验难、交易全程无监管、取证维权难度大、追责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对此，广大消费者在参与各类二手物品交易时，需时刻提升风险的防范意识，摒弃低价侥幸心理，始终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售后维权体系完善的二手交易平台开展交易，严格杜绝脱离平台担保的私下转账、场外交易的行为。
0: 如果在二手交易过程中被骗，法律专业人士建议保留全部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设备宣传截图，48小时内及时向卖家提出质量异议、固定证据。如平台交易，直接申请官方介入仲裁。遭遇诈骗失联，立即拨打110报警，固定诈骗证据。如涉及经营性商家欺诈，可依法主张三倍赔偿。北京台报道。
1: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签名落款往往决定了一份合同、遗嘱等文书的法律效力。发生相关纠纷时，签字是否伪造，该如何科学甄别？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笔迹鉴定的那些事儿。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看一看司法鉴定如何从细微处判定笔迹真伪，为疑难案件提供证据支持。
3: 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文痕和微量物证鉴定研究室，记者看到笔迹鉴定专家正在对一份剪裁进行细致观察。通过高倍显微镜，纸张纤维的纹理与墨迹的渗透层次清晰可见。司法鉴定人介绍，一个人的笔迹并非固定不变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场景受书写速度、书写工具、书写环境、生理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写出的字迹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司法鉴定人表示，笔迹鉴定关键是找出每个人笔迹的规律性与独特性，也就是那些反映在笔顺、写法、结构、形体、运笔、搭配等笔迹特征上的一些变与不变。
4: 比如说我写个信抬头怎么写，我这个页边距怎么留啊？行间距怎么弄啊？还有呢，就是字的这种写法啊，你有没有错别字啊？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写法呀？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啊，还有这个搭配比例呀。比如说有些人他书写水平比较低，那么他的有一些错别字的这种特征啊，他就。一直有。
3: 在一份受委托的笔迹鉴定中，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几份不同的样本，也就是被鉴定人不同时间段的签名。
4: 我们比如说这个郑哈，比如说他那个后面那个耳刀，他特别低，特别低，特别矮，然后呢，像这个这个官字啊。关的它是上面两个特别大，然后呢第一横比较短，第二横呢很长啊，那形成了这样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梯形，这个在它的样本当中表现的就非常的一致。
3: 司法鉴定人告诉记者，与一般笔迹不同，这份

0: 被鉴定的剪裁笔迹上有明显的弯曲抖动，属于非正常笔迹。要判定这些异常点究竟是原来书写人的自然书写变化，还是他人模仿而成的。司法鉴定人通常还需要将其与大量样本比较，再做进一步判断。
1: 家事的一些案件当中有一些遗嘱，那这些遗嘱往往都是老人家他在弥留之际啊，或者是生病，或者说是自然衰老的情况下他写的一些遗嘱。比如说老人他有时候写的呢笔画这个结构就会失称。
0: 除了依据流程与规范对剪裁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并对每处笔迹特征做分析，司法鉴定人还需要依靠经验对符合点与差异点做科学判断，才能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2: 不少高仿签名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普通人仅凭肉眼很难分辨真假，但即便模仿的惟妙惟肖，书写力度、运笔、节奏等内在书写习惯却很难复刻。如何介入司法鉴定技术和黑科技，捕捉模仿笔迹难以掩盖的破绽，为签名真伪鉴定提供科学支撑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如何判定两个形态上非常相似的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一项笔迹鉴定的黑科技。该技术通过仪器检测采集，同步获取字迹白光图与三维形貌图两组成像数据，再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静态笔迹书写时的运动轨迹、落笔角度、书写力度以及书写速度等核心动态特征进行推演还原，精准复原书写全过程。
1: 蓝的地方它其实就代表我这个沟痕特别的深，这说明我当在这个地方力度就很大。然后呢在到后面呢它又开始是变成了比较浅的了，然后呢又有比较深的了，也就是说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是有轻重这种变化的。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外形上特别像的这个模仿笔迹呢，它的整个伪彩图呢没有像这个真实的这个伪彩图一样它很均匀，这就说明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它用笔的力度啊它是控制的。就是
3: 和三款国产蛋机新品种正式发布，新品种历经多年攻关，产蛋效率、成活率大幅提升，在降低养殖成本的同时，也为稳定鸡蛋市场供给提供了保障。
4: 金鸿二号呢，是我们金鸿一号、金鸿 Plus 以及超级金鸿家族里面的我们叫小金鸿，它呢是叫蛋色红润。蛋形一致，那么同时的话它是继我们这个中国特色世界独有的金粉六号之后呢又一个实现了叫700天产500个蛋的超高产品种。
3: 数据显示金系列蛋鸡累计推广超80亿只，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并出口13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台报道。
5: 今天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鸣笛开跑，3012名参赛者踏上京西古道，在竞技挑战中解锁京西独有的自然与人文双重魅力。
6: 我是辽宁大连的，第一次来到北京，北京非常美，
7: 看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8: 我要用脚步去丈量京西古道，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历史底蕴。
5: 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界台四赛段首次纳入赛事路线，多条赛道新增8奇洞景区专属点位，连绵古道与古寺交相辉映。2026年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随后将陆续举办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户外赛事。北京台报道。
2: 金秋九月，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核心区的10余万亩水稻渐次成熟。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那里的丰收景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开幕，六大主题活动掀起全城科普热潮。
0: 坚持古韵风貌保护与科技赋能双向并举，北京方通过文商融合、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新增8站便利出行，一路公交车今起西延至首钢园，进一步织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0: 作为北京长户险制度试点区，石景山区已实现长户险服务覆盖所有街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在市委党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在市委党校图书馆，尹力查看馆藏马克思主义历史教材、教研成果等展示，了解党校重点学科建设和发挥参谋资政作用等情况。他充分肯定市委党校工作成效，要求牢记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水平，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随后，尹力走进综合教学楼应急管理实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程组织开展情况。他说，今年市委党校组织了洪涝灾害防御应对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取得了较好效果。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不断提升学员应急处置能力。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校事业发展，就党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以首善标准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升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抓好党性教育，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好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尹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于提升干部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提出一系列要求。首都工作安全为要，要自觉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安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清醒认识首都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差异化设计培训内容，对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要注重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培训，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用好案例教学、互动教学、情景教学等多种方式，扩大培训覆盖面，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平安北京建设、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攻关，努力形成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调研成果，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开展。市领导李成林、赵磊参加。 昨天，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科普月期间，六大主题活动带市民看到科学现象，理解科学原理，汲取科学精神，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 在怀柔科学城的全国科普月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一个神奇金属轮。
2: 我手中的这个轮子呢，它是没有安装任何的动力装置，平时呢是一动不动的。而当我们把它放到热水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轮子发生了转动，而当我们把它从热水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转动就停止了。这是因为这个金属呢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呢可以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发生变化，将热能转化成机械能，所以当它放到热水里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新的运动。
1: 活动现场100多家科普主体面向公众搭起展台，来自北京市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们把力学、光学、电磁学等基础物理知识通过互动实验装置呈现出来，让孩子们不仅能够看到科学现象，还能够亲自动手操作，在观察和体验中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
3: 做科普不仅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科学思维，希望通过这些科学体验，让青少年感受到物理与生活与科技发展的紧密联系。
4: 通过老师的介绍，了解到石墨烯和二维巨富勒烯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合成的，感觉到中国的科学家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贡献越来越大。
1: 除了科普互动，今年的科学嘉年华活动上还发布了京津冀优秀科普图书以及2026首都科普好书。这些书通过大量照片、手稿、信札讲述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故事。
5: 不只是向青少年讲解国之重器的科学原理，更是让读者读懂这些改变世界的科技成果背后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精神力量。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要善用图书、音视频、 AI 技术等多元的传播工具，让读者从中读懂奋斗、读懂坚守，汲取向上向善的品格力量。
1: 今年科普月期间，北京聚焦科学教育、高校科普、航天科普、应急科普、游园科普、科普阅读六大主题，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同时落地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流动科技馆基层巡展等惠民项目，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接触科学、感知科学、热爱科学。
6: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深耕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传播，助力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厚植发展沃土。
1: 北京台报道。深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持续推进老城有机更新，扎根百年大石烂商圈的北京方，多年来坚持古韵风貌保护与科技赋能双向并举，历史厚重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
7: 在巧克力博物馆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比方说我旁边这条长8米的巧克力做成的中轴线，可以看到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方说永定门、正阳门，而在另外一边呢，则是我们的九龙九凤关，这个也是用巧克力复刻而成的，将国宝艺术用巧克力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这浓郁的香气里面，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古都文化。
0: 传统 IP 年轻化表达，城市文化沉浸式体验，在北京方处处可见。纯白巧克力打造的巨型中国龙气势恢宏，成为街区新晋网红打卡亮点。毗邻的培之万书店，落地玻璃窗映照着蓝天白云下的正阳门古建，窗边印刻着余华经典文字，氛围感十足。北京礼物集合店汇聚地道京味文创，精品国潮好物，同时落地离境退税即退即付、集中退付便民服务，成为境外游客感受北京文化、选购特色好物的重要窗口。
8: Typical dresses, magnets for the our frieze hang around in Brazil. Everyth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hina.So everything is a wow for us. Culture here is very, very impressive.
0: 不止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科技赋能让百年老商圈焕发数字新活力。北京方落地6000平方米瑞进数字综合体，6100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中心，打造集体验、发布、孵化、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科创平台。
9: 把 AIGC， 把很多新的科技技术，然后跟消费场景要一定要融合文化和科技的结合，然后帮助这些 些文化企业通过我们科技的手段把他们的产品更好的去做传播，然后同时呢又依赖这些文化企业，依赖着这些老字号非常深厚的文化和这种历史，把我们的科技也变得更饱满。
0: 作为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北京方深耕手电经济，

0: 品质消费与文化体验融合发展，已引入巧克力博物馆等40余家特色首店，首店占比超40%，持续刷新老城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1: 除了整个北京坊自身的整个内容，在包括场景业态还有我们的文化活动之外，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周边的片区，围绕数字经济方面给北京坊做了一些新的赋能，联动了我们周边的片区，包括杨梅竹斜街、观音寺片区，还有就是文化安澜、做了整个以点到线到面、然后进行了整体的联动，在文化科技艺术然后包括历史等等综合维度、进行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创新发展。
0: 如今的北京坊既是承载百年商脉古都文脉的老城核心，也是接轨国际拥抱潮流的现代化文化商圈，通过文化活化、科技赋能、服务升级、业态创新，持续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公交一路线路向西延长到首钢园，调整后线路全长33.5公里，既满足了市民游客通勤游览需求，也进一步织密京西与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3: 这里是首钢园公交场站，从今天起北京公交一路正式西延至此，大一路在首钢园安了新家。现在是清晨的4:50，还有10分钟的时间，大一路将准时从这里发出，一路向东前往四会。
0: 首班车准时发车，车厢内座无虚席，车内不乏公交迷以及怀揣难忘记忆的老北京人。
4: 因为我们要坐大一路从目的地，我们要坐到大表，有很多的记忆。
5: 从通州过来往城里上学，坐一路这个大一路沿到首钢园，所以我想重新体验一下对，坐到头，坐到四会。
3: 线路西延新增了8站，从今天起大一路车窗外的风景新增了新首钢大桥、首钢厂东门这些新地标，
6: 然后就是方便老山那边的居民，也方便来这个参加服贸会这边的乘客。
3: 车上经典的导游式报站服务也一起跟着延伸，车厢里工业遗存的更新蝶变故事成为了另一道风景。
7: 乘客你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如今的首钢园依山傍水，是承载着首都百年工业记忆的热土，更是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城市更新的典范地标。
8: 谢谢，
9: 谢谢，
8: 鼓掌，鼓掌，
9: 鼓掌，鼓掌，
7: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北京公交一路于1935年开通，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几十年来，线路经历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4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首钢园公交场站，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3: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首钢园？全民湖畔喝杯咖啡，衣高炉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首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0: 大一路需要新活力，首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
10: 这次西延呢，一个呢是我们顺应客流的变化，乘客的需求啊，市民的诉求；再一个也是体现了我们顺应城市的变迁。
11: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元一合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0: 北京台报道。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旗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2元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北京公交一路用一次次升级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更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12: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车装着整个北京城的繁忙。
13: 都有吗？
12: 这趟车是长安街上独一份的风景。

0: 车主及其司乘人员，仅仅在工作上要努力做到乘客上车如到家，有了困难您说话。
1: 今天上午8点，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2: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3: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4: 各位乘客，天安门西到了。
5: 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3: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头回望旧日时光，一头奔赴崭新远方。
6: 新首钢到了。

0: 道，到2028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实现全国基本全覆盖。作为北京市的长护险试点区，目前石景山区已实现覆盖所有街道。
1: 我妈妈在，就有家在。
0: 家住石景山区的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家人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自从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后，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2: 荣荣，今天是不是给你洗得挺好的？
3: 哎，洗得挺好。
1: 你舒服的是吧？
3: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4: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吧，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
1: 稍稍会有一点忙，客户增加了，以前我们大概都是平均1天2户，现在呢就有的时候会增加到3户，最近增加的卧床的更多，一点都动不了的更多，最近增加的年龄段也偏大一些，有90多的，然后也有80多的。
0: 长护险全称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社保第6险。长护险通过全民参保筹集资金，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并对相关护理费用予以报销。2020年，石景山区成为全国第2批、北京首个全域长护险试点区，目前已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凡在石景山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保险的职工和居民，自动纳入投保范围。
5: 只有石景山区有这个长护险，然后我们现在石景山区在岗的有14个护理员，然后为了储备就是更多的护理员嘛，也是为了就是全北京市全面开放长护险，然后我们提前做的储备，然后大概现在有300多名护理员。
6: 截止2026年9月份，我们石景山区长护险呢覆盖城乡居民和职工超过43万人，目前呢有6976个家庭累计享受了长护险的待遇，累计到9月份，我们本月新增53人，达到了2750人正在享受这个长护险的待遇。
0: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正式开幕，市民来到北京汽车博物馆，除了参观馆藏展品，还能够打卡热闹的后备箱市集，体验20多个品牌、30余款车型的现场试驾。在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之外，大会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同时成立了汽车文化科技园伙伴理事会，
8: 想把这个产业端和消费端呢双向打通，把这种专业的会议和大众体验合融到一起，既是促成了合作成果的落地，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了百姓的生活。
9: 能把这个汽车文化、汽车消费以及市民的这个活动休闲都放到了一起，这是一种创新，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7: 接下来丰台区还将推出一批新能源汽车技术示范场景，在智能网联、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领域支持更多场景落地。北京台报道。
0: 今天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鸣笛开跑，3012名参赛者踏上京西古道，在竞技挑战中解锁京西独有的自然与人文双重魅力。
10: 我是辽宁大连的，第一次来到北京，北京非常美，
11: 看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12: 我要用脚步去丈量京西古道，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历史底蕴。
0: 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界台4赛段首次纳入赛事路线，多条赛道新增8旗洞景区专属点位，连绵古道与古寺交相辉映。2026年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随后将陆续举办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户外赛事。北京台报道。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气压场减弱，北部局地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地区积累的污染物逐渐向北传输。北京天气晴朗，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9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冷空气缓慢登场，扩散条件将有所改善，空气质量由良到轻度污染转为优。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森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遇见北京最隐秘的生命之美。

0: 接下来是一场恶战，还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没有人知道。
1: 哎，肚子不是有个细胞是吧？反正他只要有细胞，就有一条。
2: 摸着那个肚子，一早上起，
3: 一
2: 早上
3: 起，一早上起，我都觉得这一次，如果是两个都能解决了他的问题，是最好。如果是厂商太大，他受不了，我觉得保命是第一位的。
0: 会诊的结果是手术势在必行，一方面小佳怡肠道的破裂口急需修复，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骨折。然而小佳怡的身体能否支撑前后两次手术的挑战和冲击仍然是个未知数。
4: 这是我们全医院所有的各科的主任和专家相关的都来给这孩子会诊，
3: 胸外、骨外、脑外、普外、放射、影像、B 超，这些主任们都来了，所以我们呢一起讨论了一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做手术，说实在的是有一定风险的。
5: 不管他是父母这个角度，还是那个三号医生的角度，都希望
6: 真的，
5: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是你最终结果怎么样？那就现在不大好讲，有十分的希望，我们尽一百分的努力，就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一、二、走。
7: 等着。
8: 你开个门。
0: 对于患者家属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医学的局限性，来到医院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救命。然而对于医生来说，每一次抢救背后并非意味着成功，唯有全力以赴。
9: 破裂的地方给它修补好的话，那么你的感染是没法控制，胃肠功能也不可能恢复的。第一次手术主要是肠破裂的一个修补。
0: 下午4:25，所有准备就绪，在麻醉过程中，小佳怡有可能出现支气管痉挛、低氧血症等麻醉并发症，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让麻醉师担心的是，全身遭受重创的小佳怡能撑过全麻这一关吗？为了给小佳怡降低麻醉的风险，麻醉师降低全麻用药量，这也就将大大限制了手术的时间。医生要先修补完肠道穿孔，再接力骨科结合手术。两台手术的时间只有3.5小时。所幸的是，这一针麻醉下去，小佳怡的心率、呼吸都一切正常，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而这一针下去，就像按下了倒计时的时钟，紧张的气氛在手术室里弥漫开来。第一台肠道修补手术是由普外科的陈亚军主任主导，他仔细看着佳怡的 CT 图，心里在悄然布局着这场棘手的战役。
10: 那怎么弄？
11: 不
10: 中
11: 他最活，他一打开肚子他就开了呀。
0: 小佳怡的肠道裂口位于回肠末端，直径大概2公分左右。在手术过程里，如果这个穿孔无法直接缝合，陈主任还得改变手术方案，只能将破损部分切除再做结合，而这将会影响到整台手术的时间。

0: 下午4:42，经过陈主任对穿孔位置的受损程度排查，锁定了回肠末端的穿孔位置。
1: 现在看到腹腔里面，我们清理完了以后冲冲冲洗一洗，没有再发现新鲜的出血，所以现在先稳定稳定。万一突然间现在肝脏被膜是完整的，等于被膜下的出血，随着这压力增高，可能来回搬动的运动可能怕突然破裂。
2: 今天呢，主要解决的问题就解决这个穿孔的问题。

0: 把这个口腔给清洗干净，然后就把这个汤口给过，周围简单清理一下就给它缝上。它是肝脏，你没发现活动性的出血，你不敢轻易去碰它，你不动它可能还好，你一旦动它肯定就都没办法收拾，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没解决，就不管它了。如果孩子稳定住了，这个血肿啊不再增大了，慢慢它可能就吸收了，吸收孩子可能就好了。我们稍等一会儿，把肚子缝完，接着就在这手台上，接着就开始做那骨科手术。
1: 好好好，谢谢
2: 谢谢，
1: 好吧，
2: 谢谢你们。
3: 对于接力处理左腿骨骼结合的王强主任来说，手术的时间所剩无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将骨科手术完成，将考验着王主任。
4: 现在我们都监测着吧，血压一直是正常的，血氧一直是正常的，而且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知道里边的情况，目前没有活动出血栓，那就是说现在他的情况就是允许我们去做这个手术，那我们就尽可能在一次麻醉下把所有手术都做完，我就避免我再次来做手术，再次加一次手术的这个麻醉的风险。
3: 通过 CT 扫描，小佳怡左腿股骨的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错位的裂口，这个伤口靠近髌骨仅仅3厘米左右。
4: 不需要那个切开。
3: 为了减少给佳怡带来的手术风险，骨外科的王主任决定在断裂的股骨两端分别打入2根钢针，来调整错位的股骨结合。
4: 对，往这儿转一下。好。
3: 反反复复的纠正，反反复复的进进出出这道屏蔽辐射的门，股骨无法结合，手术就无法结束，而小佳怡能承受的麻醉时间却是有限的。

0: 便厅。
1: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手术，小佳怡暂时脱离手术的风险。一场身体的修复是对于患者最危难时候的救命。
2: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接过一下，接过一下啊。

0: 但是一看这血压还没维持不住，这个出血，你出血还没他出的快，肯定得再进去。进去以后呢，这个主要目的就为了止血。
1: 凌晨4:50，由于体内不明原因再次大量出血，小佳怡不得不再一次被推进手术室。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陈亚军主任早已联系了肿瘤科的王焕民主任，希望能将小佳怡生命的奇迹再次延续。早上5:15，小佳怡开腹探查止血的手术正式开始。
0: 进手术室以后，就重新原切口进去，一看那腹腔里面都是基本上血就相对比较多了。
1: 腹腔淤积大量血液，当务之急是必须迅速清理腹腔内的血凝块，以最快速度找到腹腔内的出血点，并对出血点进行缝扎。而两位主任首先怀疑出血点的位置很可能集中在肝脏上的那个足足有8厘米乘10厘米的巨大血肿上。
0: 当时考虑是背膜下那个血肿出血呢，因为这个时候到这个时间，有时间这个背膜就容易破，随着这个血肿的压力增高，可能突然间就破了。
1: 而如果要对肝脏被磨下的血肿破裂的地方进行缝扎，就必须先解剖出肝脏。
0: 这个血肿呢，相对这个位置不是太好，比较靠近肝脏的后缘，这个东西你显露不出来，而且呢，孩子的肚子里面啊，到处都是肿的，腹腔哪都是肿的。
1: 由于小佳怡腹腔内挫裂伤十分严重，造成腹腔内器官肿胀，这给解剖肝脏的手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0: 当时就怕动这个血肿的时候，就怕你控制不住它。
1: 由于肝脏血肿的位置离腔静脉位置仅仅只有1毫米，如此近的距离，在处理血肿的过程中将很可能导致腔静脉破裂，一旦腔静脉破裂，那孩子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做出任何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陈主任请来了被誉为 B 超神探的超声科贾立群主任。
0: 在我们想通过超声检查来一个找这个确定这个出血点。
1: 然而经过贾立群主任1个小时的 B 超反复探查，让三位主任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0: 考虑可能出血的地方，我就探查了一遍，也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出血点。
1: 原来出血点的位置并不在血肿被膜上，而在第二肝门的位置，也就是说原先被高度怀疑的血肿没有发生破裂，这对小佳怡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医生们就可以暂时不必去触碰这个炸药包。在一块块止血纱布的填塞过程中，小佳怡肝脏上出血的地方被慢慢堵住。
2: 3334353637383849400。
0: 我们在手台上观察了1个小时左右，这孩子的血压慢慢稳定，基本情况逐渐好转。你进来了，孩子是活着进来的，我们得尽最大努力让孩子活着出去，孩子而且呢孩子健康的以后生活下来。至于这个时间，我们就说了，我们给家长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得相互理解啊，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
1: 耗时8个小时的手术从凌晨持续到中午，而对于几进几出手术室的小佳怡来说，她已经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但实血的素质稳定住了，目前没有再看到明显的大的活动性失血。小张，我听是有一点，我觉得。

0: 是天天能拔管儿的。
1: 爸爸坚强了，不管父母怎么干，让爸爸的抱你回家，天天都要宝贝。我跪着劝他，他要眼泪的。

0: 国际之间的那个血种还是在慢慢的吸收。我们快好了哈，
1: 吃饭
0: 了，你得加加油啊。
2: 现在已经5周多了，1个多月，这孩子，也不怎么能动，一直躺在床上，情绪上都会，受不了，挺崩溃了，或者很孤独，或者很害怕，你特别渴望别人陪他。有时候他就抓我不放，我就说，佳怡，你是不想让我走吗？然后他就点点头。
0: 你想干嘛？
2: 腿疼。
0: 热。那还是要喝水是吗？
2: 我是不是太笨了，才不找你说什么。
3: 3月25日星期六，佳怡事发后第47天，下午6点是医生告知的探视时间。12岁的姐姐邵怡提前1天从张家口老家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她想亲眼看一看妹妹。分离47天后的见面，对这对小姐妹来说，等得太久太久了。
4: 你看你谁是佳怡？
5: 佳怡。
4: 不要着急，
5: 别哭。这咋了？糖糖，你嫌火不？你小时候，你要哭哭的，胖胖的，多可爱。就教跳舞，你是不是喜欢看动画片？哎呀，你最喜欢看那个小熊猫，还有小鼹鼠，对不对？不许摸乖乖。
4: 哎，不激动，不激动，干嘛？
5: 我不哭，妹妹，不会。

0: 一个月来，小佳怡不可思议地扛过了一次又一次手术，以惊人的顽强力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1: 这肚子很大，这肚子很大，全是清亮的。
2: 那不是，你看看是不是肿的？
1: 那可能还是穿了，还是那个漏了，还得再重新做。
0: 稍等一下，我们给它放个钢管上，放进一个钢管上的减减压。
3: 所以我们就是采取降低右肝右动脉的血流速度。

生命是一个混合着乐与苦的复杂体，诞生有多乐，死亡就有多苦，相聚有多乐，离别就有多苦。幸运的是，不管有多苦，都有爱的陪伴在身旁，给予我们抵御一切苦难的力量。因为在变幻的人生里，唯有爱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希望，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永恒。

0: 让生命变得痛苦，但仍有更多的真情让我们不能放弃。疾病让生命变得惨淡，但仍有更多美好让我们无法放手。人生如谜，疾病与痛苦，生存与死亡，没有人会事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哟，我怎么这么多水呀？
0: 刹那生，刹那灭，结果永远。

0: 我想活着，我不想30几岁就死了，我不想孩子没有妈妈，我想看着我女儿出嫁。她说要和我结婚，给我买棒棒糖的。她叫杨迅，今年32岁，是2个孩子的母亲。
1: 他患有癌症晚期，一种极为严重的恶性肿瘤。正常的肝就剩这么一点点，这个量的这都是肿瘤。
0: 医学诊断，他的生命也许剩下不到3个月。
2: 如果是个孤儿，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可能一切就没有这么复杂。
3: 我现在什么也不要了，我有人，
4: 有人才有家，
3: 人在才能家在。
5: 没有他们活起来。
0: 快到复活就不是我和你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积极治疗。即便是再痛，我也会咬着牙坚持下去。我们记录下杨迅与癌症病魔抗争最初的一段日子，也记录下了他作为母亲、作为女儿、作为妻子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与不舍。
5: 以前你们常说，你们就是为我而活。现在我想说，我也在为你们而活。
0: 16年对我们来说，这是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愿望，有儿有女嘛，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幸福，还16年的下半年又结婚，这个对。这是杨迅和王强婚后的第5年，这一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为小儿子博文庆祝1周岁的生日。
5: 这是缘分，儿女和父母之间的缘分。
0: 早在4个多月前的一次体检中，杨迅被查出罹患肝癌 ，B 超结果显示，杨迅肝上的肿瘤有16到17厘米，已经超过肝组织的一半。更糟糕的是，医生在杨迅的盆腔以及骨头上也发现了肿瘤。
5: 那时，他们的女儿朵朵才刚刚4岁，小儿子博文还在襁褓中，不到1岁。害怕，好没有，害怕把他们都抛下，舍不得，说说，怕没有希望。
0: 抱着求生的信念，王强带着杨迅来到北京。他们希望这样的厄运能多少有一些转机。左
6: 肝上的还有，但是不太大。
0: 是吗？
6: 下血管那个地方淋巴结是淋巴结，原来就有的，但是增大的不是特别的厉害。
0: 肝部穿刺的病理结果显示，杨迅的始发病灶并不是肝，也就是说他得的不是肝癌。 而是一种发病率仅在10万分之1的黑色素瘤，但是它的疾病进展、恶性程度几乎在所有的肿瘤之上，堪称癌王。而它的肿瘤分化已经到了4期，也就是晚期。中国的话呢，目前的统计大概在10万分之1，也就10万个人里头才会有一个，差不多我们每年也有2万多的新病人。
6: 郭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10年来致力于黑色素瘤研究。黑色素瘤如果能够早发现，我们只需要做个切除，这个相当于治愈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它可能在半年到1年以内就从一个1期发展成一个4期。病程比较晚，病灶太大了，他那么大肿瘤一旦是破裂了，那人肯定就完了。 另外一个呢，肝功能衰竭。那肝脏功能一旦衰竭了，这个人一般也就好救回来了。生存期可能我们那时候估计也就是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
0: 悲剧总是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
1: 面对这样的结果，杨迅的爸妈和杨迅的老公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告诉杨迅这样残酷的事实。由于黑色素瘤在癌症病症里并不多见，再加上家人的隐瞒，在杨迅看来，这或许真的是一次生命的转机。
5: 现在来说，就是希望能好起来，慢慢好起来，往好的方向走，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2: 其实我怕，也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有时候看看电视里边那个孩子，又想想我儿子这么小，他就忍不住就会掉泪。他给别人所有人呈现出自己很坚强的一面，但是实际上他内心很脆弱，一碰就会飞。
1: 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阻止肝上肿瘤的继续生长。
3: 肝转移的进展还是不进展，决定了他能活多长时间。
6: 手术是不可能了，到这个分期是没法做手术的，他那个转移灶体积太大了。
4: 如果手术不能切除，介入治疗就应该是首选了。
7: 我想去脸图去了。
6: 这个方案的有效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8: 上次我真是不想去。
1: 介入化疗是目前临床控制肝转移癌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延缓患者生命周期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对于病人来说，痛苦很大。
2: 第一次做的时候反应特别大，整整吐了一晚上，就是每隔十几分钟就吐一次。一直到了下半夜的4点、4、5点钟，打了一支镇定的针时才睡着。
5: 会越来越疼，每次都会比上次更疼。每次做完介入，在那个病床上疼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爸妈和王强说：“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下次我不做。”
1: 化疗对于杨迅是炼狱一般的痛苦。面对第四次介入治疗，杨迅有了想放弃的念头，但是当下仍没有人敢说透治疗背后的真正意义。
2: 就现在那个心砰砰的，
9: 对，
2: 每次治疗结果都看这个，我知道这些透明的地方，我可也可能是那个肿瘤的原因。跟上次治疗的时候一样，每次都去复查都有一定的效果，我就觉得就很有信心。哪怕再苦再累，我觉得有这个希望在做这个支撑，我就能坚持下去。
9: 跟以前工作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好。
2: 我这时候看看大血红。真的吗？那年你在家报出来，你不得
1: 了。我的片子没这个结果，结果从他们从。
3: 每次 CT 报告出来，杨迅自己都要求看看结果。在一堆堆的医学术语里，他在寻找着转变的希望。但是想到介入的痛苦和花费，杨迅胆怯了。
1: 你看看，又害怕了。
4: 我不想做了。不想做化疗，光吃了药打了毒片就行
1: 了。你害怕？你先别自己把自己吓着，你先自己把自己吓着了。明天大夫再说，不。在现在这上互相推，推到晚上去也是在这推。明天大夫一句话否定你我两个人说的所有东西吧，别推了，是吧？
3: 又一次瞒骗了妻子，把妻子安慰着。王强偷偷翻起了上一次的报告，做病情的对比。那些医学的术语无不和死亡勾连，王强也不知道要不要和妻子说透。他很犹豫，但是他知道这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5: 这是肩上的情况，这个病灶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经过治疗以后呢，病灶一个是小了，再有些点又沉积，还是有效的，好吧，还是有效的。如果你心理条件允许，继续做下去，对你只有好处，对你病情的控制有好处，好吧。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经过我们院长协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再给您做。
3: 通过郭军院长和迟志宏主任给的靶向治疗，加上三次介入的化疗，靠着坚强的意志，杨迅已经挺过了五个多月。他已然创造了一个奇迹，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决定放弃治疗。
6: 因为我这个治疗费用太高了，它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一个过程，会经常做复查，担心转移，担心扩散。我说我不想因为我把这个家给掏空了，也不想人去路空。我老公说你今后咱大不了卖房子怎么我说我不想因为我让孩子连个自己的家里。
3: 郭军院长知道杨迅不想再继续治疗，他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
7: 你这个 CT 你是最近刚拍的吗？
1: 昨天
7: 刚拍的。正常的肝就剩这么一点点了，这个亮的这都是肿瘤，正常的肝剩不了多少了。你看这就是剩的一点点正常肝，你自己知道这个是吗？你知道。就是知道的程度不是特别明白，还是
6: 不是特别明白？就是他给我讲，
7: 你现在的肝转移相当于什么呢？基本上10匹马拉的货物现在已经卸到2匹马上头，明白吗？我在争取，在正目前呢，通过咱们前头的治疗以后，现在你已经有3匹马，我希望能有4匹5匹。你假如又回到2匹马，或者甚至把所有的东西要卸到1匹马上，那就咔嚓一下就垮了。就是你当时10月份那个 CT 出来的时候，那个 CT 就暗示着，就是多发的肝转移已经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其实，在10月份那个 CT， 你给正常的情况之下判断，如果没有任何的治疗，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可能只有1个月。但是现在咱不但不止1个月了，11月底到现在，我们扛过了4个多月了。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讲的是，咱们不可能永远控制住。那如果要能永远控制住，那这还什么恶性肿瘤，还癌中王中王。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人类目前有的办法，有可能能让你多活1年，啊，最多1年半。不可能更长，所以你必须，你两个现在就要 有一些计划。对你这种情况来说，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我能让你多活一两年。这个已经从医学上算

0: 行了，贝子，行，你现在已经很好了，是不是？
1: 你怕他心里有？你说实话，人全在一个精神上，那个不好。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怕他受不了。
2: 生命就是如此残酷，但人间总有让我们平复的力量。
3: 我是肾癌，肾癌也是比较晚，2006年11月底发现的。
2: 有时这种力量也来自有共同命运的人。
3: 到那个医院办手续是吧，就到那个病房里的护士站，我就看墙上一大钟，又难受了10分钟，就好像脑子一片空白，想的什么我都忘了。在我的概念里，癌症就是绝症，这就是癌，完了。写了个遗嘱，给我儿子的遗嘱就是必须上大学。要说什么事儿说完全不想啊，不可能。就我当时特别担心我儿子能不能上一个好大学，能不能成人。但是你过去之后啊，赶紧就要想办法自己转移这个你的思考点，就是注意力，咱们就一边说。
4: 这10年前的事儿。
3: 成年我就完全
4: 可以说，你让我那个能活到我儿子上大学就行了。
2: 老贺10年的抗癌经历，让杨迅相信，生命总会有奇迹，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5: 我想活着。我不想30几岁就死了，我不想孩子没有妈妈，我想送他们去上学。我想看着我女儿出嫁，他说要和我结婚，给我买棒棒糖的。我想高考的时候给他们做好吃的，送他们上考场。我想以后买个玉镯子送给我儿媳妇。所以我得坚持做手术，我得活着。

0: 人只有想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
1: 我一直也想着，我当时在体检中心时候，那个主任跟我说的一句话：“为母方刚。”
0: 现在就希望能控制住，在中医上叫带瘤生存嘛。
2: 每一次手术，杨迅的爸妈都从青岛赶到北京，守在手术室外。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看到女儿，他们只求女儿能平安地被推出手术室。
3: 我睡都不敢醒，
4: 去也出去不了，想办法吧，不行买房子买学，买鞋子给他治病吧，只要孩子好干什么就行。为别为两个孩子嘛，两个孩子，小的是11个月，大的4岁。
2: 这是一台微创高科技手术，借助医学影像对局部肿瘤进行治疗。
5: 肝脏的负荷太大了，肿瘤超过50%，如果不治疗，可能生存期非常短。
6: 咱们准备开始了啊，先给你局麻，啊也不用紧张，稍微疼一下啊。咱们已经顺利穿刺成功了啊。
2: 穿刺成功，这只是手术的第一步。

0: 接下来，医生要将一个长80厘米、细如发丝的导管引入人体，所有的治疗都要借助这根导管来进行，难度极大，稍有偏差都会危及生命。
1: 我们采用这种栓塞，又阻断它这种动脉血管，来阻断这个肿瘤的营养，控制它生长跟缩小。
0: 肝脏是一个双血供的器官，正常肝组织的血液来自门静脉和肝动脉，而肝上肿瘤绝大多数为肝动脉供血。这一次栓塞治疗的目的就是阻断肿瘤肝动脉供血，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这相当于把肿瘤饿死。
2: 给你打点药啊，可能会有点反应，要有不舒服您就说啊。
3: 都没接触过这个介入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所以都很紧张。其实也听不见什么，但其实就是不自觉的就过去了。他这个病灶大了，介入风险也比较大。
4: 过了3个月，他妈妈都我们都哭干眼泪了。
3: 确实，这个打击太大。
0: 此刻手术台上有着近20年介入手术经验的朱旭主任，仍在和杨迅肝上的巨大肿瘤做着殊死较量。
1: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血供比较丰富的，隔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就你很难一次完全给它栓彻底。精细的介入嘛，就是你得选到位，栓塞多少，栓塞量是多少，不同的医生不同的判断。实际上最难的有些血管变异，它是找那种侧支循环呢，不是太好找。有的肿瘤往往不是一支血管供血，它是多支血管供血。这样的话，可能你要一支支分别挑选来进行栓塞。
2: 哎，有点疼了啊！我给你点止痛的、解痉的药。
5: 那天出去，他非得给孩子买点这些东西，因为我儿子现在小，只有这些声音的东西会引起他的注意。后来就挂了孩子，我自己就是想能陪他们长大。
2: 脸色明显减少，把这个微导管和导管一起测出来。
1: 因为血供太丰富了，可能再过一个多月还得再继续做栓塞。
2: 肯定还比较明显的。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超声下介入，杨迅肝上的肿瘤血管总算被一一栓住。肿瘤能否被完全控制，不再生长，还要等到1个月以后的 CT 检查结果。
1: 没事了，其实这次也挺顺利的，把这回病房没关系。
2: 您这清理多少斤？
1: 将近20斤左右吧。
2: 这1天多少手？
1: 我们今天4、5台手术，做6台。还是比较沉的，可能会越沉越沉感觉。

0: 任何一台手术都伴随着风险。就在杨迅被拖回病房的路上，意外发生了。
1: 给你的手怎
2: 么？你流出血了。
1: 哟，怎么这么多血呀？你那个让大夫过来。张扬，
3: 要不你可能会有些疼啊。嗯。
1: 把这瓶子往这边挪。然后把那个闸帮我踩上，张扬帮我把那闸踩上。
0: 由于病床的转换，加上体位的变化，刚刚穿刺手术点发生了渗血，护士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进行了紧急处理。每一次的化疗疗程一般要坚持21天，介入手术只是这个疗程的开始，接下来5天的输液化疗才是真正与死神的博弈。对于杨迅和他的家人来说，这就是身体和心理最煎熬的过程。

0: 你光卡上班疼吧，你好久忘疼了。不过他这个磨难太大了。
1: 可能人生有长短，能在一起就是幸福。结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白头偕老？
2: 疼得很厉害，这次吗？
3: 化疗术后复返，加上体力上的严重透支，杨迅的状态还是很让医生担忧。而在医生看来，每一次治疗后的恢复，除了靠医疗上的救治，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意志。有时这份意志也来自陌生的人。
4: 我也患者家属了，听到他也是生病，我感觉也过来看一看。加油啊，只要我们坚定勇气，肯定可以渡过难关。刚才我听他们说你还是孩子的母亲了，更应该勇敢，为了孩子啊，坚强起来，相信我们的医生，相信自己，我们可以把病人打败。加油啊。
5: 每天早上就打电话
6: 吗？每天早上就打电话，会的。我都不敢接他电话。
7: 所以好久没见着我。
6: 20多天了，从我复查来，半个多月，回去就先抱抱他。
7: 感觉黏腻吗？
6: 黏，非常黏。恨不得粘在我身上。我说妈妈生病了。去北京打针，一开始他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去北京，我也想去，我想去天安门，我想带他来看看。
3: 两个孩子始终是杨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为母则刚，杨迅开始了和死神的较量。他积极治疗，咬牙坚持，他要早一点回到孩子的身边。
8: 哦，他是给兔味儿的，最多是给虫味儿的。
3: 看杨迅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王强也有了信心，但是最棘手的还是钱。下一次的治疗费从哪里来？毕竟能报销的费用还不足30%，
1: 能达到1/3到1/4吧，每次还不一样。
0: 他现在是1月19万，那10万。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我要人。
3: 只要能守着女儿，就是杨迅父母全部的心事。于是卖房、借钱、背债，穷其所有，就为了这个化疗药的小瓶子，让自己的亲人太平21天，让他能平安地活下去。
1: 人在才能家在，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9: 我病了之后，我的家人都比我勇敢。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每天想这个要求那个幻想什么东西，都不如安稳稳的踏踏实实的活着。
10: 几楼啊？
11: 6楼。
3: 没有往常一口气爬上6层的体力，但一想到儿女的笑脸，还是让杨迅的脚步格外的坚定。
9: 他在上面老叫我，我也想赶紧回家。

0: 我们家的猫，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它每天都在我们家的门口 我女儿就是特别喜欢说"妈妈，我爱你"。
1: 为什么？你想叫妈妈在别的地方。

0: 自我生病之后，刚尝试那段时间来，如果哭的话，他一般是他不哭，然后跟我说：“妈妈，你不哭了好不好？”然后给我擦眼泪。
1: 你不认识我吗？啊，我妈妈，
2: 许久没有陪伴孩子，一岁的小儿子对母亲有些生疏，但是女儿朵朵还是很开心。
0: 假如说就是现在我就没有了，他们都会不知道妈妈去哪儿了。我觉得留物质上的不如留精神上的，让他们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然后学会勇敢就行。
2: 在杨迅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心结，怎样去回应孩子？距离死亡也许就那么一线之隔，就算家人本能地屏蔽掉一切和死有关的话题，但朵朵博文终究有一天要知道。
0: 只要是有机会，我就带他出去溜一溜，不管上哪去。
3: 妈妈，我来的。
0: 你自己倒吧，我要晕车了。
4: 我先。
0: 我坐车，我一直晃脑袋，我就晕了。
2: 眼下，杨迅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和时间，陪伴孩子，陪伴亲人。
4: 我大哥，你就接触吧，你就
5: 说。我要下车。
0: 拐过去就拐过去，走一段就到了。从来没有想过死啊，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会缩短我的寿命。
2: 被迫悬走在人生的钢丝上，只有32岁的杨迅学着接受疾病，学着坦然面对死亡。
0: 我老公老是说我，你是家里面的支柱，如果你垮了，两个家庭就垮了。我妈以前老说，我就为你活着，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现在我觉得我就为他活着。所以我也不考虑死什么的。我觉得不会那么快吧。
2: 这一天，家人团聚在一起，所有人都希望杨迅能快乐地度过自己32岁的生日。

0: 虽然流眼泪，但是开心的眼泪，是感动的眼泪。
1: 好羡慕呢，结婚都没有什么。谢谢你，宝贝。
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3: 还有什么呢？我妈给你垫上。
1: 你不哭。
3: 算了。好，我知道了。
1: 谢谢你。
0: 我第一个抱我爸爸的时候，我先说了一句，我说我抱抱你，我从来没抱过你。以前一直觉得做了就好。

0: 后来发现其实该说的也得说。
1: 对不起你啊，
0: 我对不起你吗？让你跟我走对吧，
1: 对不起你。
2: 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亲亲妈妈，亲妈妈吧。
0: 谢谢爸爸妈妈，我老公还有孩子，是你们一路支持我，我才有信心和病魔做斗争。第二是说对不起，让你们跟着我受罪了。第三是我会加油的。
3: 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碰一次，今天碰一次。以后我们全案永远不分开，好不好？
1: 谢谢，开心，谢谢。
0: 如果是个孤儿，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可能一切就没有这么复杂。
4: 牵挂太多，
0: 以前总是觉得生活好无趣啊，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但是病了之后发现每天这种重复的生活是最平淡最幸福的。
5: 我觉得每天早晨起来一看周围一切都没变，那就很好。
0: 总有那一天的话，但是死之前至少把该尽的该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了。
4: 谢谢你。
0: 我就说他是我的小棉袄，他弟弟是我的大屁袄，一个穿在里面，一个穿在外面，是不是？你在撒娇吗？
6: 没有啊。
0: 那你蹭我。
6: 我喜欢你。哦。
7: 面对孩子，杨旭心里还是很挣扎，他无法想象有一天他的离开究竟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孩子还是会在大人们的眼神里语气里感

0: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
2: 调大巴，
3: 一直特别羡慕一路的司机。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路呢，它无论是每个年代它用的车型呢都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有代表性的。所以说呢，我想作为这个新一路人，然后驾驶了这么好的一辆车，当时是很兴奋的。
2: 作为长安街的主力线路，大一路的每一次换车升级都代表着当年北京公交的最高标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典的黄河角街大通道车，到九十年代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客车，再到2012年福田 LNG 角街车，一代代车型迭代更替，向着绿色低碳不断升级。2017年，高颜值、零排放的银龙中国红纯电动客车全面投用并沿用至今，车辆配备安全预警、车身侧柜、无障碍上下车等便民功能，也是本次一路西延首钢园的主力运营车辆。数十年来，大一路的服务模式也在不断迭代蜕变。早些年，线路全程配备专职售票员，背着帆票兜，用红蓝铅笔区分上下行，撕票找零，维持高峰秩序，到站挥手示意，规范开关车门，这也是不少老北京人的记忆。
3: 那咱们最早的车票呢，像有5分的、7分的，1961年，然后当时这个站位呢是设计了一个大站块，统一的变成了这种单一票制，就变成了一角钱。在2023年。也是在车票上的一个大胆的创新。这个长安街有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再沿用到我们一路的这些经典的车型，把它呢就是变成了我们2023年我们一路的第一代的特色车票。每一年呢，我们特色车票呢都是在十一期间在首班车进行出手。
2: 随着公交智能化升级，全市多数线路普及无人售票，而大一路始终保留随车乘务岗位，岗位职能从单纯售票转变为便民帮扶、文化讲解，也让这条线路成为了长安街上流动的文化窗口。
3: 现在我们的乘务员能从这个五四运动讲到进京赶考，从开国大典讲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无论是北京人还是这个外地游客，其实都想更多的来了解天安门广场。在我们乘务员讲的过程中，车厢里边是非常安静的。
2: 一路车队党总支书记梁楠楠在岗位工作已有8年，一摞摞厚厚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着这些年线路服务、运营保障、便民举措的点滴变化，也是大一路服务升级的鲜活见证。
4: 最上面这个是我2019年来到一路的时候这个一本的工作笔记，更多的呢就是围绕咱们一路的这个运力保障。到了现在呢，工作的重心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是我这个去年的工作笔记然后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围绕如何增强我们一路的这个旅游观光服务的这个工作
2: 此次线路西延之后，全新的大一路串联起长安街核心地标、城市商圈与首钢文旅片区，既满足市民日常通勤，也为服贸会、首钢园文旅出行提供优质绿色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5: 1935年，北京公交一路正式开通。91年来，一路线路历经了多次调整，其中包括4次西延，每一次变迁都记录着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而这一次呢，大一路牵手首钢园，双向奔赴，相互成就，也为两园一合战略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这里是首钢园，大一路的新起点。如果时间回到十几年前，在这儿你将会看到的是钢花飞溅、铁水奔流。1919年，首钢在这里破土建厂，这片京西热土承载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记忆。10年后再看这片土地，新的故事已经悄然发生。这里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锈厂的华丽转身，而今天这里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大一路，他来了。
7: 70年参加工作，退休一直在首钢园。很早我就知道有大一路，以前那个小的时候也坐过，今天在坐这个确实感受不一样。
8: 这个车开得太好了，这个首钢园有山有水有古迹，大型的展会都在这儿，方便了大家出行，尤其是就像我们这上岁数的，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愿望。
2: 1935年通的北京公交一路和首钢园一样，同样见证着城市变迁。它是唯一一条全线行驶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公交线路，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大一路。几十年来，线路历经了多次调整，其中西延4次，从公主坟到马关营、电厂新村、老山公交场站，再到首钢园公交场站。

0: 一路的每一次延伸都丈量着北京城的生长。
1: 或许你有没有想过，大一路为什么会开进首钢园？
2: 全民湖畔喝杯咖啡，衣高炉里探秘科幻，秀池边上走一走，永定河集逛一逛，好玩松弛，这是年轻人对于首钢园的印象。来的人多了，这里当然就需要更便捷的交通连接。
0: 今天的首钢园已经成为首都城市西部新活力核心。大一路开进首钢园，打通了长安街主城与新首钢片区公共交通脉络，而大一路本身也在变，从单纯的通勤线生长成串联长安街沿线重要的城市漫游线。大一路需要新活力，首钢园需要更畅达。这一次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也是一次相互成就。
1: 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两园一合战略在公共交通领域迈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0: 两园是首钢园和园博园，一河是北京母亲河永定河。这里是近年来北京重点打造的京西城市新活力片区与水岸客厅。随着大一路向西延伸，这条京西生态文化纽带正式接入长安街这条城市主轴。
3: 这次西延呢，主要是为了支撑两园一河的战略落地，进一步来织密咱们京西城市更新和咱们核心区之间的地面交通网络。
0: 一辆车见证时代流转，一条线丈量城市生长。大一路的每一次延伸始终与首都发展同频共振，车轮向前，古都底蕴，都市繁华，京西蝶变，这些故事都将在这条城市主轴上一一铺展。北京台报道。
4: 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小道旗到国产中国红，从一角单一票制到两元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北京公交一路用一次次升级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更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5: 那时候，一趟一路公交车装着整个北京城的繁忙。
6: 都有吗？
5: 这趟车是长安街上独一份的风景。
7: 乘客同志们，我们一路682车组请您次上一员。在工作上要努力做到乘客上车如到家，有了困难您说话。
8: 今天上午8点，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正式投入使用，改变了以往公交车辆和其他车辆互相争道的现象。
9: 这种新型公交车呢，就是目前北京最长的液化天然气为能源的空调公交车，已经正式在一路线路上运营了。
5: 穿行在神州第一街，它是北京流动的印记，自带属于这座城市的仪式感。车厢里藏着市井烟火，车窗外看北京的古今交融，万象更新。
10: 每天清晨，在日出的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5: 一趟大一路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头回望旧日时光，一头奔赴崭新远方。
11: 您，新首钢到了。

0: 也期待他继续见证更多的精彩和收获，承载更多美好回忆。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因为水泥罐车司机的鲁莽让水泥直接往下掉，到底发生了什么？广告之后见。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公共视频里是3起分别发生在清晨、午后、凌晨的事故。那这些险情究竟因何而起？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
4: 大型货车、罐车通行立交桥涵洞时，务必提前查看限高标志，认真核对车辆实际高度。如果车身高度与限高接近，不要心存侥幸强行通过，避免发生剐蹭卡桥事故。
5: 这里是早晨7点多，西三环的普惠桥下。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桥下方的玉渊潭南路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很快，一辆水泥罐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0: 这辆水泥罐车想要通过普惠桥下，可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罐体顶部的进料口竟然与上方的立交桥桥面发生了严重相刮，一些碎裂的水泥块砸落在路面上，由此导致那辆水泥罐车陷入到困境之中。发觉车身的动静异常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当他看到车身下方碎裂一地的水泥块后，感到又后怕又后悔。事已至此，这位司机不敢轻易挪动水泥罐车，而是选择赶紧报警。这会儿在交通民警的指挥下，当时司机开始对那辆水泥罐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在放到一定程度后，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才重新启动车辆，从普惠桥下慢慢地开了出来。由此可见，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首先要看清楚限高标志的具体米数，再对照自己的车身高度是否能够安全通过前方的桥梁。如果车身高度与桥体的限高太过接近，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司机们就不要选择冒险。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车身超高卡桥的危险后果，往往就是因为当时司机疏忽大意，心存侥幸所致。
1: 行车途中切勿接打手机，分心走神儿。一旦注意力分散，遇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就极易引发追尾多车相撞事故。
0: 下午1点多，在丰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影响到此处路面的车辆行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三辆事故车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前面那辆银色小客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撞击过后都已经严重变形，而在前后两车的夹击下，中间的那辆白色面包车正在向外冒着白烟，这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所幸更大的火情没有出现。据了解，被这辆银色小客追撞的另一辆小客已经挪移到前方的最外侧车道中，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无法看到。此时银色小客司机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可那辆白色面包车和那辆深色小客不仅车身受到重创，车辆的性能也严重受损，无法行驶的他们只能由消防人员和民警慢慢地推到路边。对于当时司机而言，光是修车理赔所消耗的时间就够让他们心烦的。大家在行驶当中必须注意与周围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车速，切不可在驾车时拨打手机或是分心走神，不然一旦采取措施不力，交通事故将会

0: 骤然发生。驾车分心，隐患重重。夜间路口货车追尾事故警示广大驾驶人，行车务必集中注意力，时刻留意前方车辆动态。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杏石口路与巨山路的交叉路口。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把车平稳地停在了车道中，他在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这辆货车的后面，这位厢式货车司机把车停稳没多久，一辆货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可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结果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面对事故现场，他们一个是倍感困惑，而另一个则是满心的后悔。大家对于这位货车司机在行驶中分散注意力的行为肯定会感到生气和不满。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绝对不能分心走神儿，出现与安全行车无关的动作或是行为，否则这起事故就是严重的教训。
1: 感谢赵薇警官。明明是一辆电动摩托车，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那这样的车呢不在少数，同样的牌子不一样的车，到底有多少人这样上了路呢？
2: 不知道，我以为这是电动车嘛。
3: 下午三点，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针对非机动车乱象，在庄盛商圈开展联合执法整治时，拦停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已经骑了五六年，一直以为这就是电动自行车。
2: 输出功率为65.9，额定电压是73啊。咱这个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额定电压48伏，输出功率不会超过60伏。您这个属于定性为轻便电动摩托车，驾驶这个是需要摩托车本。你有本吗？
3: 原来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外观上虽有相似之处，但技术参数完全不同，可这名驾驶人却表示对此一无所知。随后工作人员继续对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发现存在问题的不在少数。
4: 看这车辆状态，这已经是注销的状态了。看一下这个车辆的登记照片，是完全不相符的。
2: 这辆车也是属于是电动摩托车，然后它的这个车架号也是后期加装上去的，车架号也是假的。
5: 最直观一点的话，我们要看这个车的这个车架号。这个电动摩托车呢，车架号是17位，通常是有阿拉伯数字呢和英文字母组成。我们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架号是15位，都是由这个阿拉伯数字组成。
3: 那么这些电动摩托车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6: 他们大多数呢有两个渠道，一种呢是线下呢可能会有这种代理商来进行这个售卖，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淘宝包括抖音上边会有这种商家售卖电动自行车号牌和假的行驶本的。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呢，也会进行一个暂时的车辆的拖移处理，后续呢会主动联系这个当事人，然后呢到这个交通队进行处置。
3: 车是什么类型，该上什么牌，上路前都得弄清楚。民警提醒，购车时注意查看合格证和技术参数，保留正规票据，如果不确定车辆性质，可以到交管部门咨询查验。北京台报道。
1: 不能马虎和糊涂的还有客车的性质啊，到底是客车还是货车？我们一起跟随民警拉开这辆面包车的车门，一起来看看里边装了什么。
7: 把咱那个中门打一下，来看一下咱里边这装的是什么呀？这是
8: 叫龙骨。
3: 下午1点多，丰北交通大队民警在莲花桥拦下一辆违法使用客车载货的面包车。此时车厢里的座椅已经被司机折叠，目的是为了腾出更多空间装载这些钢架。这些钢架有的直顶着司机座椅靠背，有的正冲着前挡风玻璃，一旦司机紧急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7: 像这种钢管没有固定好，如果咱们在行驶过程中呢，车座起来，一旦起来有突发情况刹车，您看您前面那一端正好对着咱们这后座上边，是吧？如果这车要是说当时如果要速度快，或者急刹刹的比较猛，它这光管是不是由于惯性会往前冲？那对咱们说白了，说句严重点的话，会不会对咱们人身造成伤害？对吧，是吧？另外，那这右边这边，它的那前端也是对着玻璃，这玻璃有可能也会撞碎，对不对？对咱们其他周边的这个人造成这个伤害，是不是？
3: 除了违法载货，这辆面包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7: 咱们今天是周五，尾号限行是5和0，这车也是咱们自己的，所以。

0: 说这个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发生任何交通问题事故要了，但是不是他对咱们自己承担了，对吧？
1: 那都是自己。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一定，我看您应该驾龄也特别长，老司机了，一定注意安全，咱别有侥幸心理，好吧。
2: 最终因违法载货和违反现行规定两项违法行为，客车司机接受了罚款200元的合并处罚。民警的处罚不是目的，罚款更远不及生命珍贵，希望每名驾驶人以此为鉴，勿因省事儿将安全抛之脑后，规范运输才能确保安全。北京台报道。
3: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复杂的肇事逃逸案件，最大的问题是线索非常非常少，不过经过民警的调查和突破，还是找到了蛛丝马迹。广告之后具体来说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0: 这转折的地方，会看到有很细小的一些小墨点。
1: 嗯，
0: 这些小墨点呢，又排成了一个类似点阵状的这样的一个形制，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了它是扫描或者是打印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2: 疑点就此产生，一份马克笔手写签名为什么会出现打印才具备的点阵痕迹？司法鉴定人随即开展进一步检验，结合透光方式深入核查。
0: 多波段光源我们可以看到啊，后面的这个点阵就很明显了，就是全部的字迹它其实就是有这个点阵的。马克笔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遮盖的作用，它把这个马克笔从头到尾描了一下，然后描的时候呢，因为马克笔特别粗，所以呢像有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动作呢它没办法覆盖，所以就露出来了。
2: 至此，这起伪造签名的真相浮出水面。先通过打印方式制作出签名底稿，再用粗头马克笔沿着底稿轮廓描摹遮盖，企图以粗重笔迹掩盖打印痕迹。然而在显微镜和多波段光源的层层透视下，打印点阵与马克笔描摹的叠加痕迹终究无处遁形。
3: 小小一枚鸡蛋关乎千家万户餐桌保障，且核心种源曾经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如今我国蛋鸡育种实现关键突破，9月4号三款自主培育的蛋鸡良种在北京正式亮相。
4: 在平谷峪口勤业家禽育种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借助国产凤心一号 50K 基因育种芯片对雏鸡进行 DNA 检测，精准判定鸡苗的产蛋潜力与抗病能力，为良种培育提供技术支撑。
5: 基因组的选择技术是目前畜禽育种领域最前沿的技术。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呢，我们能够将选种的准确性提高到50%以上，从而呢加快我们整个的这个育种进程，至少可以缩短2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第33届北京种业大会平谷畜禽种业分会场上，精红2号、精粉8号、精粹绿壳三款国产蛋鸡新品种正式发布。新品种历经多年攻关，产蛋效率、成活率大幅提升，在降低养殖成本的同时，也为稳定鸡蛋市场供给提供了保障。
6: 精红2号呢，是我们精红1号、精红 Plus 以及超级精红家族里面的我们叫小精红，它呢是叫蛋色红润，蛋形一致。那么同时的话，它是继我们这个中国特色世界独有的金粉6号之后呢，又一个实现了叫700天产500个蛋的超高产品种。
4: 数据显示，精系列蛋鸡累计推广超80亿只，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并出口13个国家和地区。北京台报道。
2: 今天，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鸣笛开跑，3012名参赛者踏上京西古道，在竞技挑战中解锁京西独有的自然与人文双重魅力。
7: 我是辽宁大连的，第一次来到北京，北京非常美，
8: 看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
9: 我要用脚步去丈量京西古道，感受这里的人文文化历史底蕴。
2: 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界台四赛段首次纳入赛事路线，多条赛道新增8旗洞景区专属点位，连绵古道与古寺交相辉映。2026年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随后将陆续举办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高水平户外赛事。北京台报道。
3: 金秋九月，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核心区的10余万亩水稻渐次成熟。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那里的丰收景象。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十二年中小学语文课文谁拍板？大师作品有删改，谁的错字不能改？

0: 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啦，语文书里寻名人。
1: 冷知识，
2: 鲁迅先生的特殊句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的这句经典课文绝对可以被封为学生时代最纠结的一句话，几乎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质疑过，这难道不算是一句病句吗？不过今天咱们跨过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倒要去找找这两棵枣树。这句经典的课文啊，出自鲁迅先生的散文集《野草》中的第一篇《秋夜》，写的是与北洋军阀统治者及黑暗的封建势力进行着任性的战斗。1924年12月，鲁迅先生发表这篇散文的时候刚好就在北京，而他当时居住的地方恰恰就在如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2条19号的鲁迅故居。那在这里我们能不能找到那两棵著名的枣树呢？鲁迅故居是个小四合院，个头并不大，当年鲁迅先生花800大洋买下了这座小院，那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这儿算不算豪宅呢？要知道当年鲁迅先生稿费不低，有人计算过他的月薪相当于现在的20000块钱，而800大洋也就和几万块，等于花2-3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下一套2环内的小院，真心不贵啊。然而鲁迅先生身为一家之主却没能住进正房，您知道哪间才是鲁迅先生常年居住的房间吗？咱们看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在鲁迅故居旁边的楼上拍到的。您看出这间房子有什么特点了吗？没错，就是多出来了一块。仔细一看呢，这就是从正房的最中间位置接出来的一间小房，所以有了一个霸气外露的名字，老虎尾巴。这间私搭乱建的小平房成了鲁迅工作和休息的地方，因此啊，在秋夜那篇散文里提到的墙外两株树正是从老虎尾巴看出去的。可惜的是，鲁迅故居院里院外虽然有枣树，但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补种的。那鲁迅当年看到的那两棵枣树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在光明日报上找到了一篇回忆文章，作者从小就与鲁迅故居隔墙而住，上房玩耍，对故居周围的枣树是了如指掌啊。那里原来一共有4棵枣树，长得都很高大，最西面的一棵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锯掉，所存2棵也逐渐老化死掉了，所以现在从老虎尾巴望出去再也看不到枣树了。看来啊，我们寻找这句经典课文的愿望落空了。那咱还得说回到这句经典课文，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类似的病句在我们的课文中还有多少呢？又为什么毫不修改地进入到我们的课文当中呢？您还记得课文纪念刘和珍君吗？很明显，这纪念的纪字应该是绞丝旁的纪，那这算不算错别字呢？当年负责编辑语文教材的编辑回忆，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于是编辑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100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于是纪念刘和珍君的纪虽然用错了，却一直保留在了课文中。
1: 冷知识，
2: 翻开鲁迅的信件。

0: 偏谱。除了爱写一体字，鲁迅先生还有一个癖好。很多80后的女孩们小时候都收集过这种花信纸，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啊，收集信纸并不是80后女孩的专利，领军人物正是小学语文书里的这位有着信纸大叔之称的鲁迅先生。2005年一次拍卖会上，一本1933年版的《北平笺谱》以35万元的价格被一位收藏家拍走。我们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也找到了当年那套收藏本的原版，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鲁迅先生。如今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还保留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再版本，而且还随着北平改名北京，把北平笺谱改成了北京笺谱。那么北平也好，北京也罢，这笺谱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笺，就是通过木板印刷技术采用豆板拱花工艺刷印的有各色图案的信纸。这种带有明显小资情调的物件是古代文人墨客舞文弄墨的必备道具，因为特别招文人的喜欢，所以很多纸店也开始做起了信笺的买卖。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他淘换信笺不是用来给徐广平写情书的，而是另有隐情。
1: 鲁迅呢和郑振娥两位先生呢，怕这些手艺和这些工艺的技术失业，也怕这种东西都失传，所以他们就出钱出资啊，想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那样就集中了几百份这样的信笺的样子。
0: 鲁迅收集花信纸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留木板印刷花卉图案的古老技术，所以他把在琉璃厂搜罗到的古代笺纸式样最精美的笺纸集结成册，编成一本笺谱保留下来。您有所不知，其实鲁迅这招是从明朝崇祯年间出版发行的《石竹斋笺谱》借鉴的经验。这同样是一本信纸谱，一共分为4本，每本大概70多种，根据不同的花色图案进行分类。然而鲁迅先生的这本《北平笺谱》的厚度要远远超过《石竹斋笺谱》，多达332种信笺，分成6本为一套。而且您注意了吗？目录上信笺名字的下方还标注了信笺的设计者和刻工，这些人名虽然咱们都不熟悉，但这都是鲁迅和郑振铎跑遍了琉璃厂的所有纸店才搜罗出来的。如今荣宝斋通过木板水印的方式把北平笺谱进行逐一复制，这不仅能够让我们加深对鲁迅的了解，更是一个认识琉璃厂的物证。
2: 鲁迅先生的两株枣树究竟今何在？老舍先生爱猫成瘾，哪只最得宠？12年中小学语文课文，
0: 语文课文。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上，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看到这段文字啊，您猜出来这是哪一种手工艺了吗？扁铜丝和铜胎这俩关键词暴露了身份，这正是咱北京的一门特有的手艺——景泰蓝。景泰蓝的制作，这篇文章是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撰写的，在课本里啊被归为了说明文。然而能把说明文写得细致而有情趣，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了。您还记得叶圣陶老先生是怎么描写点蓝这过程的吗？点蓝工人用挖耳式的家伙咬着色料，填到铜丝结成的各种形式的小格子里，大概是熟极了的缘故，不用看什么图样，自然知道哪个格子里该填哪种色料。 想当年咱们虽然没亲眼见过典

0: 难的工艺过程，但通过这挖耳式的家伙也能想象得出来制作景泰蓝工具大概其的模样了。说明文的魅力就在于啊，三言两语之间就能把人给说明白了，还得特有画面感。景泰蓝制作过程中最考验人的就是烧蓝的过程。那咱们用叶老的课文跟我们拍摄到的烧蓝过程对比一下，看看啊准不准。烧蓝工人把涂好色料的铜胎放在铁架子上，拿着铁架子的弯柄小心地把它送到炉膛里去，只要几分钟功夫，提起铁架子来就看见铜胎全体通红，红得发亮，像烧得正旺的煤。可是不大功夫红亮就退了，涂上色料渐渐显出它的本色，红是红，绿是绿的。您看看整个过程几乎一个细节都没有遗漏下来，如今想想叶圣陶老人早在60年前就开始弘扬非遗文化了。不过话说到这儿啊，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老人有2篇文章入选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一篇是景泰蓝的制作，而另一篇则是苏州园林。为什么他偏爱写说明文呢？话说1949年，叶圣陶被毛主席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任人教社社长，而他身上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主持新中国教材的编写。要知道语文这俩字儿就是叶圣陶发明的。民国的时候中学叫国文，小学称语文，而叶圣陶认为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与语不可偏执，故合言之，这才有了语文这门课。而在50年代，优秀的散文诗歌常见，而好的说明文却屈指可数，于是撰写说明文的重要任务就落在了叶圣陶老人自己的身上，这才有了我们在课本中看到的景泰蓝的制作和苏州园林。
1: 冷知识：
0: 郁达夫为何对北京泪绝不爱？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中学课文里郁达夫的这篇《故都的秋》绝对可以称得上一流的北京秋季赏景指南。不过您有所不知啊，作者郁达夫并不是北京人，每年在北京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话说1923年，郁达夫从上海北上到北京大学教书，就在什刹海边上租了一间小房子。那您知道郁达夫是怎么形容自己在什刹海边的日子吗？在《故都的秋》里他写道，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歌的飞声。别看写得这么美，实际上郁达夫对北京却很有成见。他在给郭沫若写信的时候曾说过，上北京本来是一条死路，北京空气的怎样腐烈，都城人士的怎样险恶，我是知道的。郁达夫对北京那叫泪绝不爱，很累，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还得从1919年说起。那年的10月，在紫禁城里举办了一场高等文官考试。当时郁达夫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凌晨3点半就赶往东华门等候考试。可万万没想到啊，考试结果他名落孙山。当时郁达夫碰到一个富家

子弟，穿着绫罗绸缎，看到他一副平民打扮，还讽刺地笑他傻瓜，说考试结果人家早就内定了，居然还有人这么认真来应考，而且还是个留学生。这事儿可把郁达夫给气坏了。从此啊，北京就在郁达夫的心里留下了空气腐败、人事险恶的恶劣印象。直到27岁那年，郁达夫以北大教授的身份重回北京，才又拾起了欣赏北京的那一份惬意与悠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近日52名新加坡公民在广西被捕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明确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同时也会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2: 有记者提问，新加坡外交部公布消息，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捕，他们疑似从事传销活动，他们将面临什么指控？发言人能否披露相关信息？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的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
2: 有记者提问，一些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批评了中方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称中方没有事先进行充分通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记者会。
1: 发言人蒋斌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4: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2: 此外，有记者提问，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4: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关键词身份证、手机卡。
1: 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借身份证办手机卡引发的纠纷。
2: 2008年，市民小浩因未成年，由家人委托亲戚戴某用对方身份证办理了手机号。近20年来，该号码一直由小浩专属使用，自行缴费。

0: 并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重要账户。后来两家关系失和，戴某以号码登记在自己名下为由，要求收回这个手机号，双方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属于公共资源，实名登记不等于绝对权属。
1: 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制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确权的依据。法案当中，涉案的手机号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的使用，形成了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制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最终，法院判决小号享有该手机号的合法使用权，戴某需配合办理过户和变更。法官提醒，借名办手机号风险极大，极易引发权属纠纷，还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连带责任。市民切勿出借或租借手机卡，长期借用号码应及时办理过户，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2: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的需求，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出租、不出借，也不买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及时前往正规的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反诈防骗。我们关注近日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
4: 一个小伙子为了看演唱会也真的是够拼的啊！他花了300块钱找代购抢票，结果呢却掉入了连环诈骗的圈套，一来二去被骗了8万多。
0: 本案中，受害小伙因信宜演唱会门票在官方渠道大麦网始终抢不到票，情急之下在二手平台找到了声称可以代抢门票的商家，并先行支付了300元的代抢服务费。付完后，对方便要求小伙将大麦网的登录账号密码发给他，由他在自己的手机上购买。
5: 付完这个服务费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就把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平台的账户和密码交给了对方。没有多久啊，对方就发了一张截图，就告诉这个小伙子说已经抢购成功。小伙子一看这个截图，果然显示抢购成功。
0: 然而小伙不知道的是，这张抢购成功的截图其实是对方通过 P 图伪造出来的，而且这还只是连环骗局的第一步。
5: 然后小伙子就问对方，我怎么把这个票钱给你？然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一个账户，然后你在这个账户里面帮我支付，而且支付的时候你要备注上你的名字和你的身份证的后3位。
0: 按照对方要求，将1077元的门票费用转过去之后，对方却说需要重新再转一次，理由是小伙没按照要求填写备注。
5: 对方说，我让你备注名字后3位，你没有写备注两个字，导致你这笔支付是失败的。
0: 就是从这个文字游戏开始，小伙逐渐掉入了更大的陷阱。此时对方要求小伙重新再转一次，然后就把刚才支付的这笔退还。然而随后对方却说退还失败，
5: 不成功是因为你这个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这个钱转不进去。说那怎么才能转账成功？对方说，你我现在给你一个卡号，你要往我这个卡号里面转钱，这个流水成了之后我再把所有的钱转给你。但是小伙子其实那个时候身上并没有太多的钱，对方就诱导小伙子在某一个官方平台里面贷了8万块钱到他自己的卡里，然后又从他卡里让小伙子把这8万块钱转给了对方。
0: 就这样，从一开始的300元代购费，到最后被骗走借来的8万元，看似普通的代抢票务交易，背后却是精心设计的连环诈骗套路。针对此类高发骗局，办案民警也发布了代购票类反诈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擦亮双眼。
5: 那第一是，我们只要凡是对方说的啊，我们支付完成功之后说我们没有添加备注的卡单的超时的诱导我们2次进行支付的，那就一定要停止，它就一定是诈骗。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2次不小心支付完了，对方告诉我们说要再进行退费的时候，我们最多是给他一个卡号让他直接打钱。那对方如果诱导我们说流水不足，让我们向对方进行转账，这个行为是绝对不能转账。这些都是诈骗的环节，每到一步都要及时把它停止，而不能等操作完了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个诈骗。
0: 北京台报道。
3: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接下来这位显然不是君子，因为他的信条是只要我喜欢，那就不择手段。

0: 有抽屉都没有上锁，男子便轻易地拉开了抽屉进行翻找。这一次，他在里面停留了近8分钟，盗窃
1: 责令立即改正，免于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3: 隐藏隐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里的大家不光是买家，而是交易双方。
4: 是的，与刚刚杨先生不同，接下来这位王先生啊，是网络交易的卖家，他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次网上卖电脑险些被骗的经历。
5: 我这电脑就设置为同城自取，不发快递。这电脑你看中了，来，你当面检查，你觉得没问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8月17号晚上10点左右，闲鱼 APP 提醒电脑已经被人拍下了，但是没有付款。我看对方的地址是深圳的，我就跟他说外地的不卖，仅限自取交易。这个人说我可以让朋友去你家里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让我发个位置和手机号。
6: 王先生想，虽然是外地，但不管是本人还是你朋友，都有人到现场交易，现场看好了说清楚也没有问题，于是将定位和手机号发给了对方。
5: 没想到对方还挺急，说第二天上午10点就来。第二天对方给我打电话，是深圳的手机号码，说要看看电脑图片，还说要加我微信，说通过微信发送资料比较方便。然后还和我说他的朋友有事儿，现在来不了了，可以叫一个顺丰快递直接上门来取。
6: 当时王先生就觉得怪怪的，但又说不出来，犹豫了一下。
5: 对方电话里就说，这个你不用担心的，机子呢你拍照片把细节发给我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让快递小哥收货，我当场用微信给你转4550块钱。我当时就寻思吧，那就先加上微信吧。微信加上以后，我看他朋友圈是半年内不可见，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6: 王先生马上警惕起来了，一个做零售业务的，尤其是做这种二手数码生意的，他的朋友圈竟然没有任何信息，实在让人觉得可疑。没一会儿，快递来电，说来取货，
5: 说要上门取电脑。哎呀，我的火当时蹭一下就上来了，也跟你明确的说了，绝不接受快递取货，你竟然还让顺丰来取，那你这100%有问题吗？然后我直接把这个订单取消了，对方还发信息骂我。我仔细反思一下啊，网上二手交易大家一定要通过原平台沟通，你只要脱离了就会有风险。比如说我答应了，对方通过微信给我转4500，他可能会用延迟到账，还有他又真给我转4500，我也真收到了，但是他又说他转错账了，要报警，要投诉，要让我退回，那我怎么办呢？那即便说后期报警处理，通过复杂的流程我能自重，但你这也是非常的麻烦。
6: 王先生的警觉让自己没有上当受骗。在二手交易卖方端，还有一种常见的坑，就是盗手刀。比如你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出价5000元，买方二话没说直接下单，收到机子以后忽悠找茬，说你这机器有各种问题，就值3000元，你卖不卖？不卖他就给你寄回来，但是你又担心机器被对方损坏或者更换零件，最后几番拉扯只能接受溢价。
7: 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在进行二手物品交易时，选择官方认证二手平台、具备资金监管、交易担保资质的正规交易渠道，切勿相信个人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的私下低价售卖信息，坚决杜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担保的交易行为，不要被远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价格所迷惑，优先选择当面验货交易，避免上当受骗。
4: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抵触二手商品，认为二手货问题多，有风险。
8: 其实呢，问题风险并不在二手商品本身，而在于没有风险管控的私下交易。
9: 我一般都是买新的。
10: 我是比较反感那种二手的产品，因为我买东西都喜欢用最新的。
11: 电脑基本上都买新的吧，不会买二手的，用那个一手的更有保障一点。
12: 应该不会，电脑的话二手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6: 在街头采访中，受访市民普遍不接受二手数码产品和私下交易，因为二手数码产品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二手3C 类电子产品整体规模在2025年已经突破6000亿元，笔记本电脑二手交易更是同比上涨约24%。北京属于二手数码交易活跃城市，学生、职员群体笔记本电脑需求旺盛，二手笔记本电脑属于高客单价品类，单价交易额普遍在4000元到8000元。大家担心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根本原因不是二手产品本身，而是脱离平台监管、无担保、无核验、无追溯的私域交易。在某二手电商平台热销榜上排名前3的全是笔记本电脑。
13: 现在我们平台上卖的最好的是这款

0: 联想的拯救者游戏本，啊，价格6698，成色99A，那九成新的，它的价格就会略低一些，它价格是5088。
1: 在这家二手电商平台的线下门店，店内所有的二手数码产品都贴有二维码，顾客在选购时扫码就能够看见平台在收购这台机器时进行的各项检测数据，大到机器的维修记录，小到每条划痕都会记录在案。
0: 比如这个是屏幕的背面的一个轻微的磕碰啊，这时候会有一个文字的标注以及图片的说明。然后这个是键盘的外观上有一些磨损反光啊，这样也会框选出来进行文字说明。我们平台的运营模式是 C2P2C， 然后这个模式是啥意思呢？是因为是用户到公司以及再到用户。如果一个用户想卖二手电脑，然后那他需要把电脑发回给我们的平台，经过平台专业的质检之后，以及完成整体的报价之后，会把这个电脑再放到平台上，或者是我们门店再去售卖啊，有平台介入，就避免了用户和用户之间直接对话。无论是对买家还是卖家来说，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几家主流的二手电商销售平台对于数码产品都有相关的质检服务，同时都有资金担保。买家货款进入平台托管，不是直接打给卖家，买家收到机器核验无误确认收货后，平台才放款给卖方。
2: 所以说，选择正规的平台交易是避免二手交易踩坑的关键。
3: 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有法可依，依法维权。
1: 普通个人闲置买家偶尔出售自用物品，不以盈利为目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适用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经营性二手商家频繁出卖电子产品，以盈利为经营行为，被法院认定为电商经营者，必须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严格监管。
4: 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合议后，卖方收款拒不发货、交付商品或约定严重不符的，构成违约。如卖方刻意虚构交易信息骗取货款，则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撤销交易、解除合同，要求对方返还货款并赔偿自身的损失。
1: 二手交易欺诈行为也有司法认定标准，卖家隐瞒设备改装、进水、维修、故障、翻新等核心瑕疵，虚报配置、隐瞒真实工况，无论是否个人卖家，均构成合同欺诈。依据民法典第148条，买家可请求撤销交易、全额退款，卖家自行标注售出不退、概不退还，属于无效格式条款，不能免除法定质量保障责任。
4: 私下无担保的二手交易普遍存在交易主体身份核验难、交易全程无监管、取证维权难度大、追责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对此，广大消费者在参与各类二手物品交易时，需时刻提升风险的防范意识，摒弃低价侥幸心理，始终优先选择具备正规资质、售后维权体系完善的二手交易平台开展交易，严格杜绝脱离平台担保的私下转账、场外交易的行为。
1: 如果在二手交易过程中被骗，法律专业人士建议保留全部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设备宣传截图，48小时内及时向卖家提出质量异议、固定证据。如平台交易，直接申请官方介入仲裁；遭遇诈骗失联，立即拨打110报警，固定诈骗证据。如涉及经营性商家欺诈，可依法主张3倍赔偿。北京台报道。
3: 说到依法维权，我们来关注一条热线12348。
2: 12348是由北京市司法局设立、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运行和管理的法律服务热线电话。
3: 自2016年9月至今，北京12348热线平台已经上线整整10年，累计服务超900万人次。
5: 记者在12348热线接线现场遇到了韩英英律师，她对2年前接到的一个热线电话印象深刻。
6: 一位重庆的刘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她和她的先生就是青梅竹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婚后虽然没有孕育子女，但是呢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不幸的是呢，就是丈夫在45岁那年的时候就查出患有重病，然后刘女士呢一直对她细心照料，不离不弃。但是呢公婆呢担心儿子离世之后刘女士会

0: 分得更多的遗产，于是呢就强行的将两个人分开。
1: 公婆甚至以儿子名义提起离婚诉讼。开庭前，刘女士丈夫不幸离世，在公婆阻拦下，刘女士无法为丈夫购置墓地，无奈起诉要求公婆配合办理骨灰提取及安葬安置等手续。
0: 我让他在这个案件里，我说类似于补强一些证据，就是证明夫妻二人感情好的证据，类似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照片，还有刘女士在医院贴心照料丈夫的一些证明。经过我们的一个咨询建议，然后呢，她理清了思路，她就是表示说，哎呀，真的是我咨询了这么多的律师，就是你这么耐心的听我说完全部的遭遇，而且你提供的一些建议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到我。
1: 十年来，北京12348热线累计为超900万人次提供了这样有温度的法律咨询服务，服务总时长88万小时，群众满意度达99%，服务境外群众占比近1/3。热线平台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至132个，组建了由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服务团队，服务时间由5天乘8小时发展到7天乘24小时全覆盖，实现了法律服务不打烊。
2: 群众咨询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是设置了专业的这种专家律师坐席，调配了专业的这种律师资源力量，来有针对性的予以回应群众的法治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关键词长护险。在昨天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要基本实现长护险全国覆盖。
4: 那石景山区呢，是北京市的长护险试点区。今年以来，石景山区每个月都会新增50位左右的失能老人办理长期护理保险。
5: 有妈妈在，就有家在。
1: 92岁的沈学英老人连续经历了脑梗、鳞状细胞癌等3次大手术，如今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卧床。女儿刘红英和姊妹们轮流照护，依然力不从心。好在老人生活在石景山区，家人从街道为他办理了长期护理保险。每周五下午，养老护理员陈荣都会上门服务3个小时，护理费用由长护险支付。
6: 蓉蓉今天是不是给你洗的挺好的？
7: 洗的挺好。
8: 你舒服的是吧？
7: 我看见你我就算心。
9: 给老人洗澡，像我们个人洗不了，真洗不了。就是在没来之前，我妈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就是给她擦擦。后来从那个蓉蓉他们到了以后，我们2个人、3个人家里头用3个人，一边一个的架着点给我妈去洗洗澡。完了洗完澡以后，我妈从来没有说过的，她说我太舒服了，说这么一句。感觉我们还是受益者，
8: 稍稍会有一点忙，客户增加了。以前我们大概都是平均1天2户，现在呢就有的时候会增加到3户。最近增加的卧床的更

0: 水反潮、屋内积水是困扰千家万户的常态，不少住户家中墙体发霉，家具受潮，严重影响社区为居民争取到实打实的优惠，同时还争取专属服务，实行一户一厕精准维修，将行业常规一年质保延长至三年，全程居民监督质量，彻底打消群众顾虑。首批有106户加入团购维修。
1: 原来我们的这个橘红色的，然后现在还有灰色的。
2: 这个楼呢是已经是报名参加维修的，也经过了这个6、7、8的3个月的雨季考验，基本上大家呢反馈的这个效果呢都非常好。
0: 去年经过雨季考验后，居民均反应良好，这下居民态度从观望等待变成了主动咨询，踊跃报名。今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户居民报名，修缮后均未再出现漏雨现象。
3: 效果还真不错，我说还真是这钱没白花。
1: 今年下雨的时候一下都没漏啊。
3: 哎呦，那雨多大呀，连风带雨都黑了，这天我还特意赶紧跑了，我看看换没换，看那漏不漏。哎，行，挺好的，一点都没事儿。
4: 统一打包吧，然后帮助大家修的阳台。修得很好，然后就是也不再漏了。
5: 去年修了俩，今年修了一个。
1: 效果怎么样？
5: 效果挺好的呀，这现在很踏实了，很放心了。他下他的雨，我睡我的觉，没事。
0: 共治新模式带来质的改变，社区接宿急办数据也实现断崖式下降，治理成效显著。
4: 24年底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推行这项自主维修的这个方案之后呢，今年我们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呢。然后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之后呢，他们呢是没在北京，然后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不知道我们这个政策，然后听了我们这个包罗社工给解释之后呢，也是很赞同，他们呢就是想着就是明年呢争取报名。
0: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继续聚焦基层治理，关键词电子哨兵。
7: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9栋老楼的结构安全，过去呢靠人工巡查，隐患发现滞后，治理被动。如今街道引入了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硬科技，让老楼有了安全新管家。
0: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建成于1956年，辖区379栋居民楼均建成于2000年以前，平均楼龄超过44年。长期岁月侵蚀下，墙体沉降、墙面开裂、楼体倾斜等隐性隐患多发，传统人工巡检只能发现肉眼可见的明显问题，细微缓慢的结构变形很难被及时捕捉，给居民居住安全埋下隐患。
8: 因为建筑可能几个毫米或者比较小的一个变形量，就有可能造成结构的损伤，或者说是有一些裂缝开裂的情况，这些呢都对建筑的正常使用是不利的。
0: 为破解老楼隐患，排查难、发现晚、处置慢的痛点，街道携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为老旧楼宇装上科技天眼和电子哨兵，依托隐散卫星完成全域楼宇周期性体检，以毫米级精度捕捉楼体沉降、倾斜细微变化，实现379栋老旧楼宇全覆盖筛查。
9: 装上传感器之后，会24小时不断地采集它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我们在长期范围内可以观测它的一个角度变化，这里面呢会有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日周期的变化，也会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去分析它真实的建筑的一个倾斜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存在这种倾斜风险的建筑，我们会在额外的布设这种单体式的传感器。
0: 针对筛查出的高风险楼栋，精准加装上单体式传感器高精度无线倾角仪后，会24小时不间断采集动态数据，实时绘制楼宇健康曲线，就像为老楼装上了动态心电图。一旦数据异常，平台即刻自动预警。目前系统已累计发出27条风险预警，全部完成闭环处置，把微小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了精准监测数据，就更要有科学治理标准。街道为379栋老楼逐一建立专属一楼一档数字健康档案，归集7万多条楼宇基础改造记录、居民诉求数据，从4大维度、20项指标搭建智能评价模型，创新推出红、黄、绿3色分级预警机制，绿色健康楼栋常态化日常巡查，黄色关注楼栋靶向查漏补缺，红色风险楼栋重点攻坚改造，实现一楼一厕精准管控。
10: 让智慧安防

0: 覆盖到辖区的每一栋老楼，持续提升老旧小区安全治理精细化水平，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让居民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1: 此外，街道还搭建多方协同治理平台，联动产权单位、高校、企业、网格员，组建治理联合体，从汛期围墙加固到老楼墙皮脱落全域排查，通过平台上报、现场议事、联合整改的闭环模式，高效处置各类老旧房屋安全问题，累计完成28栋楼宇隐患清零，真正实现发现即处置，隐患不过夜。北京台报道。
2: 城市更新要谋大局，也要看细节。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采用绿色低碳循环的方法，让街道和社区的小小树池成了新亮点。
1: 在望京的东湖街道，社区居民和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给树池装上这种有机生态地坪。放眼望去，整条路上的树池都显得整洁美观。有机生态地坪有效遮盖黄土，抑制杂草滋生，减少刮风起尘。材料逐步降解后，持续改良土壤，改善土壤板结，守护行道树健康生长。居委会副主任告诉记者，大家集思广益，议事协商，别看事儿小，但越来越环保。
4: 我们就通过召集居民，然后议事协商的这种方式，让居民参与进来，然后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就联系了企业，一起呢把这个新树池的这个愿望就彻底实现了。
1: 在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利用展馆中，记者看到很多用枯枝落叶等绿化废弃物制作的有机覆盖物。东湖街道的树池是街道居民和企业集思广益研发的一款新型材料，并且是居民自行收集原材料后到工厂定做出来的。
5: 从去年冬天开始，我们和周围的居民一起在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公园收集回来的园林废弃物，我们一起把它送到工厂，经过杀菌破碎固化做成的这种有机固化地坪。
1: 街道和居民深度参与本次城市微更新项目，科技企业免费输出资源化生态材料与成套技术方案。小树池的焕新让东湖街道探索出了一条街道统筹加企业赋能加社区落地加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
6: 绿色中心树呢有64棵，

0: 感染。目前呢 HPV 上市的时间有限，一些随访观察的数据呢，保护效果至少可以达到十年以上。不是说这个十年以上就是保护期只有十年，是从全球的长期监测的结果来看，有的随访数据和随访的保护效力没有明显衰减。
1: 马明静介绍，9到14岁女孩接种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更关键的是，人体免疫系统具有免疫记忆功能，即便多年后血液中的抗体水平下降，一旦病毒真正入侵，免疫系统会迅速记起并大量产生抗体。早接种早覆盖才是科学选择。
2: 这个疫苗其实对女性HPV 相关疾病的预防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十多年的数据，基本上它的保护力度能达到80%-90%。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最佳人选是9到14岁，因为年轻人产生的保护力度更好，包括两价它就能产生跟成年人3针同样的效果。
3: 很多人以为呢 HPV 阳性就不能打疫苗了，或者说呢打了也没有用了。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的医生呢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说阳性其实更应该打，因为这类人呢恰恰是自我防护最薄弱的。
2: 如果你现在阳了，说明这个人自我保护力度是非常弱的，更需要这种疫苗来帮助他来建立一个免疫功能。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对于没有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保护作用，对于已经感染的这个亚型能起到什么预防交叉感染的作用。
1: 有患者担心打晚了就来不及了，实际上只要在适应年龄范围内任何时候接种都有保护效果。游川说，对于没有感染的亚型，疫苗能提供直接保护，对于已经感染的亚型也能起到交叉保护作用。
2: HPV 疫苗目前在咱们国家女性的接种人群是9到45岁，在这个年龄段哈，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症的话，一定记着就过来接种这个疫苗，真的对大家太有帮助了啊！它是宫颈癌预防当中唯一一个可以预防癌的这样一个疫苗。
1: 40岁的李女士从30岁就知道 HPV 疫苗，但一直没打，现在她终于接种了。
4: 30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有 HPV 疫苗，但是当时就是要接种其实是很难的啊。现在国内也就是这个打疫苗也很方便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要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我们现在身边就是有很多那个年轻的啊，就是他们其实在这个妇科这方面上已经有一些就是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认知上需要加强一些。
1: 产后哺乳期刚过的潘女士也赶在哺乳期结束后第一时间来接种。
5: 哺乳期过了之后，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门诊，然后就直接来到咱们这个妇产医院的这个接种门诊来接种啊，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接种之后，因为孕期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可能会差一点，哺乳期之后晚上可能需要照顾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会更容易感染这个 HPV 这个病毒，所以我觉得能在产后哺乳期之后及时的接种这个疫苗是特别好的。
3: HPV 病毒呢不挑性别，男性同样会感染，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呢 HPV 疫苗似乎只跟女性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去年开设了全国首个 HPV 综合防控一体化门诊，把男女共防提上了日程。
1: 去年男性 HPV 疫苗适应症在国内正式获批，9到26岁男性也可以接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是全国首家将 HPV 防控男女共防多学科整合到一体化平台的三甲医院，病人不再需要辗转多地就能完成筛查、接种、诊疗全流程。
6: 男性也有可能去感染 HPV 病毒，他也有可能因为 HPV 病毒而去罹患相关性的疾病，所以说我们男性一方面的话，我们接种 HPV 疫苗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伴侣还有其他人的一个健康，因为性传播可能带来 HPV 传染给其他人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一方面来说他接种疫苗是为了群体免疫。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他 接种相关性的疫苗，他自己也能够预防，比如说尖锐湿疣，比如说肛门癌，比如阴茎癌的人，这一辈子如果只要是有性行为的发生，不管你的性伴侣是稳定还是不稳定，实际上他一生中